0: 北京时间13点整，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现在是午间1点，进入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省生态环境厅消息，今年1月到8月，全省优良天数比例达80.4%。敦煌发布2026至2027年度冬春游优惠政策，包含景区门票福利、特惠套票畅游、食宿共享折扣等8条，执行时间为2026年12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布通告，今天到12号，天门洞快线索道进行检修维护，停止载客运行，期间仅开放双程索道游览 A 线。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之后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分别较现行标准上调10元和20元。昨天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当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成功晋级8强。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新建一家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部件和无人潜航器。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文佳为您播报。2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8569-666联系我们。

0: 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1: 现在是午间的1:03，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欢迎来到完美车时代。这个是十一假期之后的第一期节目啊，大家需要调整一下了。十一假期到底去哪玩了？很多朋友可能昨天才匆匆忙忙的赶回家，也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提前两天，回家之后呢做一个休整，然后呢今天再正式去上班。总之呢需要收心了啊，需要收心来上班了。也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呢，如果说您是在自驾出行的过程当中的话，自己的感受到底如何？本来还想调查一下大家这个是不是开新能源车出行的啊？如果说呢开了纯电车，新能源车出行的过程当中，充电的时候这次的感受到底如何呢？其实也不用再调研了，我其实在前两天已经看到了整体的一个调研情况，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真实的感受到了。

0: 很多朋友呢可能会在这个假期采取的是自己自驾车出行，而且呢自己已经换了新能源车了，也敢自驾车出行，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其实现在想一想也很简单，因为以前呢咱的这个新能源车啊，就头一批或者头两批头三批新能源车，它的续航里程呢并不是特别的多啊，比如纯电续航很多车呢就是个三四百公里的四五百公里的，但是你在现在去看这个很多的纯电车，它的续航里程呢甚至可以纯电下呢干到八百公里以上，九百五十公里，一千公里。这个时候呢大家心里一想说，我没有啥续航焦虑了，我 CLTC 都达到一千公里了，我就是打个折也有八百公里呢，那我开出去的话岂不是稳稳当当的，一点压力都没有。所以呢你看新能源车现在上高速，假期呢带着全家人出游，跑的路途也比较远，就这样的车型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就是这样的啊，这是我分析了一下大家的心理。等会儿我就来给大家说一说这次在十一假期期间呢大家自驾车出行的过程当中新能源车车主的一些感受。如果你也是一位新能源车主，在这个假期也刚好是自驾车出行了，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我不用你分享来旅游的这个路程，只要分享一下心路历程就行了。看到节目当中呢一开场的时候雨中漫步就来了啊，他已经漫步到我们的完美车时代了，他说文佳中午好，吃完饭了吗？吃了吃了啊，我吃的比较早，要不然的话呢我就只能等到三点钟以后再去吃了，那我可能扛不住啊。谢谢雨中漫步这么早就来报道了，当然呢在这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来报个到，新朋友们来见个面。老吴啊一直惦记着我吃了没吃牛肉面，我告诉你我还没吃呢。老吴问我说中午好啊，牛肉面吃了没啊？我前两天就说我想吃牛肉面，因为呢一个假期也没有去吃牛肉面，然后呢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吃牛肉面，我说这咋办呢？总是有机会的啊，这周之内我一定把它搞定啊。两位老朋友来报到了，也欢迎其他的朋友们都来报个到见个面什么的啊。当然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节目时间呢还是两个小时，随时呢可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还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吧，给大家呢做一个预告啊，也方便大家下午如果说想要去洗车的话心里有个数。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兰州市是多云转阴，风向偏东风，风力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省内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河西五市以及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酒泉南部山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见阴。大部分地方呢其实是可以洗车的啊，尤其是在兰州市今天呢目前看来都是晴天，阴转晴嘛，天气情况还不错啊。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跑完长途之后回来之后就把车给洗掉了啊，因为呢毕竟跑长途接的灰比较多，路上呢还会有一些昆虫什么的啊，有可能还会落点什么鸟粪什么的，就尽早的把车洗干净，包括像树胶什么的啊，清洗干净之后呢对车漆是有好处的。当然呢有些朋友他说我车上贴了车衣了，哎，那个问题倒是不大啊，但是洗干净自己看着心里舒服嘛。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就正式要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先进入到今天的爱车情报站，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十一假期。
1: 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0: 爱车情报站正式开始了，我们先说说这个十一假期吧，就是这个国庆哦。哎呀，这个新能源汽车啊，把高速服务区也算是考了一遍啊。对于自己的这个新能源车也是一场考验，对吧？其实这次的返程高峰期呢，从10月6号开始嘛，很多人是要提前一天回来的，要做一个休整。这次看到呢，全国有79个高速服务区被预测为是充电特别繁忙啊。 你可能也看到一些视频，甚至自己亲身经历过，就是有些地方呢去充电的时候已经要开始取号了。嗯，有些呢去充电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有引导这个对方呢，就引导你去对象的服务区，因为你这个服务区已经满了嘛，需要排号啊。有的人排到99号，我看有的人排到66号都有晒过啊。还有服务区呢，要求车辆充到80%就尽快把位置让出来。至于说充到这个80%到底合不合理，会不会对自己的车造成影响，等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说到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熟悉的问题就出现了啊，就说这个充电桩，现在你看我们有数据，充电桩的明明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每到一个长假的时候，高速上还是会排队呢？那今年的这个国庆首日啊，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60.4%，创下了节假日单日的新高。全国呢纳入到了监测的高速充电设施已经达到了6.27万把充电枪。所以你看数量放在这儿啊，问题呢显然已经不能够简单的归结为说现在呢高速路周边的这个桩太少了，桩确实不少的。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够用的充电站为什么一到放假它就不够用了？这个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就是一家高速服务区平时呢可能只有几十辆新能源车进来充个电，这个时候呢充电桩就够用了，甚至有些时候呢数量不大的时候还会有空着的情况。但是一到这种国庆假期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大量的车辆呢会在相似或者相同的时间它就出发了，走的是相似或者相同的路线，到了相似的剩余电量，然后大家一起进入到几个固定的服务区进行充电。就是这样一种基本上呢大家是做同一件事情，同样的到了一定电量的时候呢进了同样的服务区。那么交通部门也观察到这个国庆高速充电的需求呢非常明显的呈现出了，就是出城的时候比较分散，回程的时候呢比较集中。每天上午10点以后啊，充电车辆开始快速增加，真正的到了返程高峰，几个小时里突然涌入的车流可能是平时完全不会出现的一个规模。可以这样举一个例子，大家比较好理解啊，就像是一家餐厅，平时呢它是有100个座位，对于这个来吃饭的朋友来说是完全够用了。但是如果说1000个人决定晚上7点同时到这家餐厅来吃饭，问题就不是说这家餐厅平时有没有位置了，那就是说你们同时涌进来的话，我平时够用了，但是我到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我确实不够用，你们需要排号等待前方的人吃完啊，你才能够进去再吃，对不对？那有人说那为什么不多装几倍的充电桩呢？装几倍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一旦装了几倍之后，新的问题就会马上出现，就是为了应付一年里最忙的几天，服务区还要需要增加更多的车位，更大的变压器。那你不是说光有充电桩就可以了，要有更大的变压器，更高的这个电网的容量，还要有更多的设备。可是哦，一旦这个假期一结束，大量的设备呢可能重新进入到低利用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完全按照这种极端的峰值去做建设的话，可能就是解决了排队，但是呢可能会制造另外一种浪费的情况。这个也就是说高速补能和城市充电站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它面对的不是一个稳定增长的需求，而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潮汐状态。就不是说平常它就会时常有这么多的车来充电的，它真的是一个潮汐状态。当然呢在这个假期可能也有些细心的车友观察到了啊，就是在一些重点的服务区，假期前呢也会部署一些移动的充电终端啊，比如说像江苏啊、湖南啊等等一些地方，它都有这个移动的充电终端，就是为了应付这个潮汐的这个情况嘛，对不对？你这么多车都来了，那我的充电设备是有限的，充电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如果有移动的充电设备进来的话，可以缓解到一部分的焦虑。所以说呢这个假期也许你已经经历了这种潮汐出行的这种感受啊，也许你也经历了在高速公路上充电排队的情况，

0: 你会说下一次我一定不会再赶着这个高峰期啊，就是这种长假期间我自驾车出行了。这个也确实是比较难应对的一种状态啊，而且呢你看现在像什么超充闪充快充这么多，有人说这速度应该是不是更快了，但是你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就是像这些超充闪充快充什么的，它呢都会有旁边有一个这个储能箱，这个储能箱呢它平常储能是满的，你来连来三五台车它是够用的，让你呢能够10分钟15分钟把它充完了。但是一旦到这种排队的状态的话，那么前三五台车把这个储能箱当中的电用完了，等到你去的时候呢，它已经不能够进入到这种快速充电状态了，因为储能箱里没电了，它需要继续的储能之后才能够再进行快充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每次在出行之前的话还是要深思熟虑。这是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有关于这个11长假，大家如果说自驾出行的话，开了新能源车纯电车，在一路上感受到这个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后我们还能不能这样出行呢？当然了，刚才其中提到一个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电池只充到80%会不会造成影响。等会儿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只充到80%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因为这次在高速路上的时候，你可能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会要求你说充到80%你就可以走了，让下一台车来充，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有点心不甘啊。你说我后面还要跑很长时间的路，我要把这个充满，但是呢要求你就是80%要走了。等会儿我们来分析啊，稍微的隔断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当然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继续的发送了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
1: 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来看一下兰州市区现在的通行状况。整体来看呢，在午间这个时间段，兰州市区的通行状况还不错。需要注意的一个路段呢，是在永昌中路上啊，汇盛购物的门口，由南往北的方向的车流量显得比较大一点。另外，中山路上呢，从西关十字开始到中山宾馆，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流量显得比较大一些。大家出行在路上的路遇特殊路况堵车路段，可以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 L2 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1: 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是谁？就是我，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啊，我们看看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遇到的问题吧。有问题的朋友们继续发送啊，看到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来进行解答。高先生的说，蓝图知音和极客的 7X 选哪个好？要我的话，我选极客 7X。其实两个车，你要去做对比的话，它各有一些不一样的点，就是它各有特点。蓝图知音呢，你可能会发现它的价格稍微的便宜一点，然后它更侧重于家庭的那个舒适性啊，所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好。极客 7X 呢，它更强调的是操控性和带有一定的科技豪华感，就是两款车呢都属于一个纯电中型的 SUV 车型，基本上呢，你看轴距也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其实这两台车你去开一下之后，你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到的一个差异，就是它的调教的风格是非常明显的有差异的。一个呢，是因为这个蓝图知音呢走的更多的是家用路线，那么极客 7X 呢更多的是强调一点操控性的感觉，所以说你开起来会感觉这两台车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蓝图知音的起售价也会更低一点，20万出头起嘛。其实蓝图知音它有一个优点什么呢？入门版的配置已经非常非常丰富了。同价位呢能够买到什么呢？买到华为的乾坤智驾和它的800伏的超快充。那极客 7X 一做对比之后，会发现价格略微要高一点的，它起售价是大约是22万元起嘛，基本上要高个2万块钱。但是呢，它是也是啊，全系标配了900伏的高压平台和高阶的智驾的一些硬件，所以说呢，它这个车呢，极客 7X 去买一个顶配版，你可能会感觉到性能会更强一点。这两台车呢，我更建议你呢，你先不要着急，自己去试驾一下。极客 7X 操控肯定是更扎实，它的这个对于底盘的调教呢是更有心得一点的啊。它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就是你试一下过弯的时候，这个它的调教呢，过弯的支撑会比较好，底盘的调教有更多的偏向于运动感，就是适合喜欢自己平常喜欢开车驾驶感的人。蓝图知音呢，我刚刚说了舒适性更好，它标配了一个 CDC 的可变阻尼悬架，就是你过那个减速带的时候和一些走坑洼路段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起伏抑制非常好。像还带有座椅通风、座椅加热、按摩的配齐了。所以呢，就是你要先要想好自己买这台车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主要是为了给家人提供舒适性，整体呢要偏家用的感觉，那你肯定是只能够去买这个蓝图知音会感受更好。如果说呢，你个人开车比较多啊，家人乘坐车辆的情况并不多，或者说呢，就是我是一个两口之家，平常呢就是我和爱人一起啊，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更注重的是我自己开车的感受，需要它的这个调教会更好一点，底盘呢会更扎实一点。这个时候呢，极客 7X 就会感受更好，因为极客 7X 的硬件配置也会更高一点。 那你就需要去做对比了。两台车各自有各自的优点，你不能说这两台车哪台车不好，哪台车更好。我觉得两台车都不错，只是呢两台车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就是只认准这两台车的话呢，去对比一下，自己去试驾一下。如果说一家人经常出行的话，我比较推荐你直接去买蓝图知音，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如果是你经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开车，或者说呢偶尔带着家人跟爱人一起开车，想要驾驶的感受会更好的话，极客7X 更符合你的要求。行了，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如果说你后续体验完之后呢，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也可以继续的在节目当中来问我。看到哥本超人来了。哥本超人说中午好，然后呢给了我三杯咖啡进行提神啊。喝完之后神清气爽，中午呢就可以好好的给大家进行服务了。毕竟呢中午这个时间段是你该开始午休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如果说你在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不进行午休啊，中午呢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或者其他的事情要做，那么可以来听听节目提提神儿。刚才呢要说给大家说到的有关于在充电站充到80%会不会对车辆造成影响这个事儿，稍微往后推一推啊，因为刚才呢回复了一位车友的问题。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换挡听首歌的时间，来听听歌啊，调整一下。大家如果说呢在行车过程当中有喜欢听音乐的习惯，而且呢有自己特别喜欢的音乐想要给其他车友进行推荐的话，可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上。我们今天听首什么歌呢？我昨天晚上就刷视频的时候，然后听到的都是这首歌。什么歌啊？孙燕姿的《我不难过》。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吗？就是因为这个十一假期已经过去了，很多人在听这首歌解忧呢，可能就是想转换到正常的工作当中来的时候呢，觉得思想要经过一番斗争啊。于是乎呢，孙燕姿的这首《我不难过》就出现在了很多的短视频里。我们今天的换挡听首歌，就来听听这首歌吧。
0: 车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你的专属旋律，换挡你换一份心情，放慢车速，让好旋律填满耳朵。这里是换挡听首歌，此刻只谈音乐，不问路途。

0: 现在13:30。
1: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2: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3: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0: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
1: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5: 到了午间的1:32，这里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来到完美车时代，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啊，继续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还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随时看到，随时来进行解答。在我们进入到爱车情报站之前，先来关注一下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广传中心携手宝鸡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院内老人呢送上节日的温暖和关怀。此次捐赠中啊，宝鸡尼男装呢精心挑选了价值20000余元的优质服装，现场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尼服饰呢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
6: 看透参数背后的真相，洞悉行业之内的变化，这里是爱车情报站，用最犀利的视角解读你最关心的汽车大事儿。别走开，情报正在更新。
5: 爱车情报站，不要走开，我们的情报正在更新当中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到的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如果说只充个8分饱，就是充到80%，会不会造成影响？对新能源车有没有影响呢？这也是很多车友呢在这个11假期出行的过程当中，在高速路上充电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可能要求

你充到八分饱就可以走了，换下面一位车友来充电了。那就是因为国庆假期呢，自驾出游的热度高涨嘛，那么新能源自驾出行真的是迎来高峰了。全国的多个高速服务区呢，出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长队的现象。哎，不知道当时如果你排队的话，拿到多少号了啊？部分的高速服务区呢，出台了充电到80%强制离场的新规。所以呢，很多车友就有些担心说，新能源汽车电池只充到80%，会不会对我的车造成影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充电服务中心的总监，他介绍说，目前的电动汽车基本上用的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电呢分为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0到80%，是属于高效快充阶段，这个时候呢充电速度快，功率又很稳定，电量突破80%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什么？进入到涓流慢充模式。那么剩余的这20%电量的充电时长，基本上等同于前80%的充电时长。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极大的占用到了桩位的资源。你可能继续要充下去的话呢，还得充同样的时间，就是前面从0到80%同样的时间翻倍了。那么后边排队的人呢，就等的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呢，让80%就让你走了。所以呢，在这个充电高峰时段呢，八分饱补能呢，电池既安全又能够节省时间。那么非繁忙时段的车主仍然可以正常的充满电量，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充电，不要等到电量过低再寻找服务区。你看，充电的问题解决了，安全也是不容忽视的啊。大家呢平常充电的时候呢，包括在高速路上充电的时候，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充电桩。车主呢充电的时候要留意车辆的状态，要规范操作，避免电池高温的风险。我们今天呢就趁节目呢给大家说六条新能源车充电的禁忌啊，就避开风险，延长自己爱车的电池的寿命。首先第一点就是高温暴晒之后呢，不要立即去进行充电。长时间的暴晒之后呢，电源箱的温度会有攀升的情况，导致电池的温度上升，如果立马充电会加速车内线路老化和损坏。还有呢，就是雷雨天不要充电，下雨伴随着打雷的时候就不要充电了，以免雷击引发燃烧事故。还有呢，就是充电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建议，不建议你开车内空调。充电的时候开空调呢，会加大电池内部的电荷的负载，那么加快动力电池组的电池的衰减，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很多人可能就充电的过程当中还有个习惯，他坐在车里不想动，然后呢他就是要开这个空调，这个其实是有很多的危害的啊。充电的时候呢，我刚才说了，也不要在车内多停留啊。充电过程当中呢，存在着高电压、高电流等等危险因素，虽然说发生意外的概率真的很低，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以防万一的。再就是呢，记得合理的安排充电和放电，就是过度充电、过度放电和充电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都会缩短电池的寿命。合理充电放电有利于活化电池，提升自己爱车电池的使用寿命。再就是强调的使用正规的充电设备啊，优先使用原厂或者符合国家标准的充电桩、充电线，避免使用到劣质改装的充电设备。公共充电桩呢，选择正规的运营商，确保到设备维护良好。平常我们经常也听到有一些车友会说到说啊，某某这个充电桩啊、充电站啊，他那个桩啊，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我也在这不好说是哪个充电设备，哪个充电桩啊。但是很多经常充电的车友可能心里都是有数的。好，最后再来提醒一下，就是充电线呢，其实它又粗又重，这个我们都试过啊。线缆呢，如果说缠绕的比较杂乱，存在着绊倒、回弹伤人的风险。拔枪的时候呢，务必打起12分精神来，尤其是女士们，女士们抱那个充电枪啊，真的是费尽了心力啊，自己也试过啊，真的力量不够感觉啊。这个后来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比亚迪那个闪充桩，它是一个 T 字形的啊，然后呢它的充电枪呢是挂在上面的，它可以呢进行滑动啊，平移滑动，它那个重量呢就比我们平常用到那些比较粗壮的充电枪要好很多，女士用起来呢相对就是比较方便一点，比较轻松一点。

0: 这个就是有关于这次国庆假期期间啊，如果说你去有一些高速公路上的这个充电站呢进行充电的时候，会发现工作人员让你充个八分饱就让你走了，强制让你离场，让后一台车去充。原因是什么？就是前80%充电的时长相对速度快，功率稳定。如果说呢在超过80%之后，就会进入到什么呢，叫做涓流慢充模式。这个时候呢它的充电时间会很慢，就充完80%到100%的这个时间呢，跟你从0%到80%的时长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没有必要去耽误这么长时间了。你可以呢先行离场，让后面的车友呢进行充电，而且这样充的话呢对你的爱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就放心好了啊，不要过度的担心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选车、用车、养车方面的各种问题，随时可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我们下边时间稍微隔断一下，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道路通行情况。兰州市区呢整体来看，在午间这个时间段的通行状况还不错啊。目前呢能够看到的就是在兰州市的永昌中路上，现在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量显得比较大一些，是有短暂的堵车现象的。另外在兰州市的东港西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的门口这个路段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上车流量有点大啊，是有短暂堵车的。那么大家出行在路上的路遇特殊路况、堵车路段，可以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大家帮助大家出行更加顺畅。
2: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3: 发动机里藏着什么秘密？智能驾驶到底有多聪明？别让参数蒙在鼓里，把复杂技术拆开揉碎讲给你听。这里是爱车解码室，一层一层揭开汽车的硬核真相。
0: 继续回来了，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这个时间段呢要进入到爱车解码室了。我们在解码之前哦，先来说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就是国庆这七天假呢说结束就结束了，今天的大伙儿都开始返工了吧。要收心的同时呢，有件事儿交广要提醒您一下啊，就是每年长假前后呢，不少车主的车险正好到期，一忙一玩就给忘了。要是真脱了保的话，还开车上路，万一出险，损失呢可就得自己扛了。尤其是交强险脱保上路被查到，扣车罚款，一样都跑不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可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在线续保简单又方便，分分钟就搞定了，保障不断档，出行呢更加的安心。平安好车主省心省时又省钱，具体的保障以及保险以保险条款为准。另外呢，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也同步上线了，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多项服务呢都有专属的优惠，所以呢快快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续保参与活动领取福利吧。进入到今天的爱车解码室，要跟大家说点什么呢？就是以往呢咱们提到新能源车，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三大件嘛。三大件是什么呢？就是电池、电机、电控。 但其实呢，相比来说的话，底盘上的一些技术其实也是挺难的，或者说是更难的，更考验车企的技术积累。而当下的越来越多车企都开始卷什么？卷全主动悬架，看到过没有？那为什么说大家都在向这个方向进行卷呢？全主动悬架到底有什么用呢？这方面到底是咱们国产的强，或者说呢还是欧美的强？所以呢，下边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唠一唠，说这个主动悬架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4: 2026年，中国车企重要任务，继续卷全主动悬架。
5: 未来理想问界的三大九系 SUV 已经上车，小米吉利也蓄势待发，再加上之前的比亚迪仰望，国产豪华车或将率先步入全主动悬架时代。就连宝马的董事长也表示羡慕。为什么大家都在卷全主动悬架？它到底有什么用？目前是我们国产强还是欧美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全主动悬架。搭载全主动悬架的车能预判路况，自我调节，还能在极短时间内改变高度，稳定车身，适应各种不同路况，还能越野脱困。而且当完全自动驾驶时代到来时，一个能随心所欲的悬架更是基础。国外厂商比如奔驰、保时捷也有相关技术。而要做到完美的全主动悬架，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大脑、眼睛、肌肉。在全主动悬架之前，汽车悬架还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被动悬架和半主动悬架。被动悬架几乎没有眼睛，没有脑子，只有肌肉，也就是一根弹簧加一个避震筒，机械连接，手动调节，出厂调教的阻尼什么样它就什么样，属于纯被动处理路面信息。当然被动悬架里也有高手，雪铁龙 DS 轮胎被枪手打爆，而这台车呢有一套液压系统，车身平衡一旦被打破，液压系统会自动调整悬架高度，让车身恢复平衡，相当厉害了是不是？但注意啊，虽然它能动，但依旧是被动，是先有高度变化再有机械反应，所以也属于被动悬架。在被动悬架阶段，悬架的水平几乎全靠机械调教经验，即便有一些硬件上的灵光乍现，也是人家欧美在玩，欧美厂商遥遥领先，我们国产品牌只有学的份。接下来逐渐到了半主动悬架时代，悬架的眼睛、大脑、肌肉都有一定进化，感知能力上不仅有了各种传感器，还有了眼睛，比如预瞄装置，通过摄像头和激光雷达融合感知前方的路面情况。大脑 ECU 不仅速度更快，也能处理更多不同类型的信息，而最直观的就是肌肉层面，原来那根阻尼不能变化的避震筒变成了大名鼎鼎的 CDC 或者 MRC， 两者技术手段不一样，但都能快速调节阻尼，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硬，只不过它们的软硬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不是那么的明显。提起 CDC， 你可能下意识的就要提空悬，但其实空气悬架和悬架的主动还是被动并没有关系，它的核心是把钢制弹簧变成了空气弹簧，能靠充放气来改变弹簧的高低和软硬，但调节速度相对比较慢，几乎不会在行车中大幅调节。总之到了这个阶段，通过预瞄感知 ECU 处理信息，再让 CDC 加空气弹簧去处理路面信息，这一套组合组成了一个比较标准的半主动悬架系统。
6: 过去在欧美品牌里遥不可及的配置，现在国产车上已唾手可得。
4: 但是这个时候还只能叫半主动悬架，那么它到底离全主动差了些什么呢？
6: 核心是能主动施力，而且力度要大，
4: 比如这样或者这样，更重要的是要有更强的眼睛和大脑，才能很好的控制这样强大的力量。
6: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名鼎鼎的跑车品牌 Lotus 就曾经在 F1 上尝试过全主动悬架，在每根悬架上加入液压作动器，主动对车身和车轮施力，过弯时减少侧倾，加速减速时抑制俯仰，赛车就可以用一种违反物理常识的方式来进行比赛了。
4: 但现实是，受限于当时落后的算力和数字模拟技术， Lotus 的悬架根本无法迅速的感知并做出反应。到了90年代， F1 的威廉姆斯车队加入了先进的电控系统，主动悬架的响应速度进入毫秒级，这项技术的威力才开始展现。威廉姆斯92、93连续两年斩获车队车手总冠军，制霸程度让 F1 赛事官方直接禁止了主动悬架技术，直到今天。从 F1 的故事我们就能看出啊，全主动悬架不仅要机械素质过硬，更要有反应快、 看得准的控制系统，这也是在油车时代主动悬架技术被束之高阁的本质原因。内燃机主导的电子电机架构下，很难满足主动悬架对于电力和智能化的需求，说白了，脑子不够。
5: 直到电动化转型开始，主动悬架终于迎来了它最狂热的玩家，
4: 中国汽车厂商。新能源高压平台给悬架施力提供反应速度和更大的力量，比如理想最新的主动悬架就能做到单轮举升力超过1吨，而全新的电子电机架构甚至 AI 技术提供了强大的大脑和神经，就像是施瓦辛格的力量、鹰眼的敏锐，再加上霍金的大脑，这是真正的代际革新。更夸张的是，我们甚至颠覆了沿用百年的基本悬架结构。全主动悬架目前主要有两种驱动形式，电驱液压式和电磁直驱式。电驱液压顾名思义，通过电机驱动液压泵让避震器快速减压或者泄压，从而达到顶起车轮或是拉下车轮的目的，每秒循环上千次的油液能让车身保持平稳。
5: 目前量产的主动悬架里，不管是48伏还是800伏基本都是这个路线。
4: 而另一种叫做电磁直驱，是由比亚迪第一个量产，它取消了弹簧、减震器、液压油等部件，底盘大脑直接将命令给到车轮上的直线电机，电机通电后产生的电磁力直接托起车身并压住车轮，通过电磁力的大小改变车身姿态和悬架软硬，工作链路从这样缩短成了这样，其响应速度的提升可想而知。
5: 说到响应速度啊，现在宣传上大家都很快，但实际上存在歧义。有的响应速度说的是悬架作为部件从接受指令到做出反应的时间，而有些说的是车作为一个整体从育苗开始到中央大脑处理再到悬架做出反应所需的时间。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看，整车响应的数据肯定更有价值，全新的理想 L9 Levis 就明确给出了作为整车的响应时间，值得点赞。而从整车角度出发，就不单对悬架本身有要求了，更集中的电子电机架构更是重中之重，大脑和肌肉之间得有强大的神经系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全主动悬架的突破进展都发生在中国。
4: 从传感器、通信线路到处理芯片，这些智能化的基础设施从产品定义那一刻起就承担了让车辆更聪明、反应更迅速的任务。全主动悬架系统作为这个敏捷神经网络的末梢，自然水涨船高。
5: 长久以来，关于底盘的溢美之词都是别人的，电动化转型带来的产品革新让我们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不再对欧美厂商的调教秘方魂牵梦绕，可以用强大的电气化、智能化能力无限逼近汽车人追求百年的完美底盘。而这一切都源于十几年前我们对新能源这条路的畅想和我们在这条路上源源不断长达十几年的耕耘。
0: 刚才说到这个全主动悬架啊，到底它是怎么一回事儿？在我们的车上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没有必要呢？你买车的时候也要带全主动悬架？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了一下，这样的话呢，懂了这些专业术语之后呢，你在下次买车的时候，就更好博弈了嘛，或者说呢，自己想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心里就更加的有谱了啊。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记得继续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哎，有车友问到说自己母亲刚考到驾照，想买一辆方便停车的小车，最近呢看到了新上的 Smart 4-2、你说的是 Smart 精灵2号对吧？这个车到底合不合适啊？但是他说母亲不喜欢开电车会头晕啊，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了。如果说一旦开电车会头晕的话呢，其实你基本上可以把这个电车给他 pass 掉了。你可以让母亲再试一下啊，就是有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在转换的过程当中会晕那么几次，然后到后面呢就慢慢好了。我本人就是这样的，刚开始从油车转到电车的时候呢，坐的时候会晕啊，但是我开的时候是真不会晕，就是坐电车的时候呢偶尔会有晕车的情况，当然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车上玩了手机或者做其他的一些什么情况造成我晕车的，但是呢就是大概有那么三四次之后我基本上也就不会再晕车了。但开的过程当中我确实没有感受到说我开电车的时候会晕车， 所以你还是需要慎重一点啊。至于说这台车到底怎么样，等会儿呢我们稍微隔断一下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解读一下这台

0: Smart 精灵2号，就是新出的这台跟以前的那个燃油车 Smart 的那个纯燃油车，就那个两座车一模一样的一个外形的车。先给你讲一讲，但是呢最重点的是要让你的母亲去测试一下开这个电车会不会以后还会出现晕车的情况，最终呢才能够决定能不能去买电车，实在不行的话呢就只能够转换回来思路去买燃油车了。
1: 车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厢里是你的专属旋律，换挡也换一份心情，放慢车速，让好旋律填满耳朵。这里是换挡听首歌，此刻只谈音乐，不问路途。

0: 零，白银 FM 103.5，庆阳 FM 106.3，定西 FM 103.5，陇南 FM 91.8，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我们细心，关注您的衣食住行；我们贴心，满足您的精神追求。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北京时间14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携手公益福彩，共筑美好未来。
4: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5: 现在是下午的2:01，进入资讯领先，来关注一组新闻。截至目前，全省已在3854个行政村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或管控，治理管控率达55.23%，乡村人居环境持续焕新，乡村游、生态旅游持续升温。今年以来，兰州市已累计为7177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1.04亿元。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围绕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员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加强人才配备使用两项任务。中国乒乓球协会日前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的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期刊《细胞》当中。当地时间10月7号，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五次发射取得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文佳为您播报。3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8569-666联系我们。
2: 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选车好比相亲，光看照片哪够？颜值够不够能打？坐着舒不舒服？前脸够不够帅？续航有没有虚标？智驾到底是真是假？更重要的是跟你的气质搭不搭？新车全解析，今天这台咱们从头到尾，从里到外聊个痛快。
5: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甘肃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节目在进行当中，已经进入到下半段了，还有将近一个小时时间。那么您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记得呢还是可以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呢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也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刚才有车友问到说自己母亲刚学会车啊，然后呢他看好的是 Smart 精灵2号啊，觉得这个车呢看起来

较可爱，比较符合想让自己母亲买的一台车。但是啊，他后面注了一下，自己的母亲开电车会晕车，那你就不能给他看电车了呀。这台精灵二号其实确实新学会车的车友们去开的话还挺好的，方便停车嘛，城市穿梭也比较方便，小巧灵活啊，就是为城市穿梭来打造的这种极致的选择。至于说这个 Smart 精灵二号，你们可以想到什么车？以前老款的 Smart 燃油车记得吗？就是那个 Smart For Me 还叫 For Me 还是 For Two 来着？就是那个车啊，就是以前那款两门两座车，很小巧，横着停竖着停都可以，非常方便女性去开。但是呢，有一个我个人觉得不太方便的地方，就是它只有主驾和副驾两个座位，但凡想多拉上一两个人那没戏啊，因为它不到2.8米的车长，另外还有一个超小的转弯半径，就是比如说让你在比较拥挤的老小区啊，或者说呢商场地下的这个车库啊，实现真正的停车自由，停车很方便的，找那么个空隙就可以塞进去啊。而且你未必非要侧方位停车的，有可能的话基本上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核心就是停车便利，这是它的优势点，因为它有一个极致的车身尺寸，比常规的 A 级车要短将近1米吧。哎，就是标准车位里呢甚至能够横着停进去啊，可以停两台车。就是两车之间的空隙对它来说就是一个完整的车位了啊。所以呢，它在行业里比较著名的一个点就是它顶尖的灵活性，它的转弯半径呢只需要3米多啊，而且呢，就是你可能说普通的三厢车需要倒一把才能够完成的一个窄路掉头，它就是属于一把方向直接完成，就是新手也能够轻松的一把入库，几乎不会发生剐蹭的。这个就对于新学车的朋友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啊。就是短前后悬的设计让它能够轻松地钻入到大车进不去的一些边角上，边角车位上啊。车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我个人很喜欢那种比较有个性和特点的车啊。它那个展车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白色车身，金色的那个车的轮毂的那一台，哦，好漂亮啊。就是看起来很符合女性的审美观点，但是你母亲奈何开不了电车啊，这事儿怎么办呢？你开不了电车，这个车就不在你的考虑范畴当中了。包括纯电的、插电混合动力的、增程的，开起来其实感受都差不多，所以说就这些车都只能够 pass 掉了。所以我说没办法的话，你让母亲再去试一试，让你妈妈再去试一试，看看再开一次试试，是不是第一次开的时候不适应，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开的时候会感觉好很多。至于说这台车呢，也是搭载了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啊 ，CLTC 的续航比较短，因为只有400公里嘛。正常，它呢不是说符合你长途驾驶的一台车，就是属于城市通勤的一台车。如果说你城市通勤的话，按每天走个40-50公里的计算的话，基本上也快一周充一次电够用了。但是呢，就是它给的是 CLTC 的续航啊，所以说在400公里上面还要打点折。到了咱们这边冬季之后的话呢，它整体的续航还要差那么一点。所以你只是为了城市穿梭来用的话，买这台车没什么事儿。但是呢，如果说偶尔还想出个远门什么的，这台车是完全适应不了的。所以我给你的提示呢，要么就不要考虑这台车了。对于家人来说的话，这台车其实实用性并不高，除了说停车方便、驾驶灵活之外，再一个呢，它的价位应该也不会便宜，没有办法承载多人出行，也不能够安装任何的儿童安全座椅，只适合呢1到2人的正常出行，没有后排空间啊。它的定位偏向于家中的第二台城市代步车，就是给女士买的，平常呢就1-2个人去用的啊。如果说呢你只有一台车的预算的话，我觉得还是考虑一下其他车吧。而且呢母亲应开纯电车又会晕车，你还是去考虑一下燃油车，我觉得相对比较的安稳一点，别买回来之后呢都开不成放在那儿了啊，又得考虑把它卖掉换台燃油车。所以以你的条件重点考虑的是燃油车。

0: 燃油车，像这些纯电小车可以考虑，但是呢还得再适应适应啊。或者你也可以去考虑新马上要上市的这个比亚迪的2027款的海鸥，这个车呢就实际更实用一点，售价区间呢也更便宜一点，它的智能辅助驾驶方面也稍微的好一点。就是不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台车，它属于中看型的，不一定中用啊。好，其他朋友们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告诉我，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可以，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的评论区也可以。来说说新车吧，最近呢还是卷啊，你别说十一之前卷了，十一之后它更卷。就是四季度呢也会上市有八款的方盒子 SUV 啊，可以来听听看哪一款呢是你的菜呢？喜欢方盒子造型车友们注意一下啊。今年呢内卷的风刮到了方盒子的 SUV 当中，前三季度呢已经上市了确实有不少的方盒子了，接下来到了第四季度呢还会上市有八款新车，它们的造型呢也是一个比一个要方正，配置呢一个比一个堆的高，价格呢也是从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对于说想买方盒子车的各位车友来说实在是有福了。喜欢方盒子车的车友们等会儿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最近呢要上的几款方盒子车型，价位区间呢从十来万到几十万的都有，从带有一定的越野功能到完全只是一台代步车的功能啊都有，那看看您更符合哪个条件。
1: 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火热开启，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超多服务享优惠，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领福利，车主服务节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通行情况，提示大家，目前呢高速公路的整体通行状况良好。那么再来看看兰州市区通行的状况怎么样。目前呢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兰州市的东港西路上，兰州大学第一院的门口西往东的方向上的车辆显得比较大一些。另外呢在兰州市南滨河路上水车博览园附近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上车辆大有短暂堵车。还是在兰州市的永昌路上，永昌中路和永昌北路上现在南北双向呢都是车辆显得比较大一些的。另外南滨河路上呢是在中山铁桥附近西往东的方向呢目前车辆大有短暂的堵车。

0: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选车好比相亲，光看照片哪够？颜值够不够能打？坐着舒不舒服？前脸够不够帅？续航有没有虚标？智驾到底是真是假？更重要的是跟你的气质搭不搭？新车全解析，今天这台咱们从头到尾，从里到外聊个痛快。
1: 下午的2:15，继续回到完美车时代。大家好，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我们继续来新车全解析啊，来说一说最近要上的一些新车，而且都是一些方盒子的 SUV。配置也是一个比一个堆的高啊。来看一下第一台吧，猛。

士 X700。这台猛士 X700 呢，预售价是249,800到289,800，车长呢是5米035，轴距2米920，定位是一个中大型的五座 SUV 车型。核心配置包括什么呢？包括鸿蒙座舱6、乾坤智驾 ADS5， 还有896线的激光雷达，双15.6英寸的智慧双联屏，还有74英寸的华为的 XHUD 抬头显示。还有21扬声器的音响和7升的车载冰箱，前排呢双127度的零重力女王座椅等等。看起来呢，该堆的全都堆上了，该有的也全都有了啊。动力上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3千瓦，双电机综合功率是405千瓦，零百加速呢是4.93秒，匹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容量呢分别是51.46千瓦时和68.10千瓦时。CLTC 纯电续航285公里和360公里，它是插混啊，但是插混呢一般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以上的我们就觉得差不多，基本上呢它是285和360公里给的还是比较充裕的，平常的纯电用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这台猛士 X700 呢，基于承载式车身结构来打造的，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组合，搭配了盘式底盘 2.0， 标准状态下呢，接近角是30度，离去角31度。由于配备了150毫米的大行程双腔空气悬架，那么脱困状态下呢，最大的离地间隙是328.8毫米，最大的涉水深度是800毫米，接近角37.5度，离去角38.3度，纵向通过角31.3度。新车还具备了2.5吨的拖挂资质，可以牵引房车或者露营的装备，支持6000瓦的外放电功能。猛士，它还是猛士啊，它做的就是这么猛啊。该给的一些舒适性和豪华配置和智能辅助方面的东西，以及呢896线的激光雷达全给你了，然后呢还带有这个拖挂资质，如果说你平常呢喜欢出去玩喜欢露营的话，有了这个拖挂资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牵引一个房车或者说呢拖挂一些露营的装备，另外也支持外放电嘛，咱们到了露营的地点之后的话用外用电的话会相对也比较方便一点。脱困状态也还不错啊，就是整体来说呢，这台车是可盐可甜的一台车啊。猛士呢，一般它出的这个车型的话，基本上还是在越野功能方面的话，带有一定的优势的。这个就是猛士 X700 这台车。另外呢，还有一台方盒子是捷途旅行者7，旅行者7啊，售价是14.99万到17.99万。10月10号上市，马上要上市了啊！新车定位中型 SUV， 车长是4米827，轴距是2米8，提供了5座布局，座舱内配备了高通骁龙的8255芯片，接入了 DeepSeek 和讯飞飞星火双 AI 大模型。支架方面搭载的是猎鹰500，内置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算力呢可以达到128 TOPS， 那么配备了12层舒云座椅、23扬声器的博雅知音音响，双层夹胶玻璃以及呢 ENC 主动降噪等等。那哪台车？它说起来呢，似乎配置方面都不弱啊。你看捷途旅行者7，它也就是个14万多起的一个起售价，但是呢，听起来各种配置还是都已经拉满了。动力方面的话呢？插混版搭载的是 1.5T 发动机加上单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是375千瓦，综合扭矩是550牛米，配备45.12千瓦时和26.61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是251公里和140公里，燃油版呢搭载 1.5T 和 2.0T 发动机，后者最大功率是187千瓦，最大扭矩390牛米，就是 2.0T 发动机的这款啊，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或者是8AT 的变速箱，标配了这个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并且配备了7+X 一键式越野模式。新车基于承载式车身结构来打造，接近角27度，离去角30度，最小离地间隙220毫米，涉水深度700毫米，具备1600公斤的准拖挂资质。现在呢，造车

常对于方盒的车呢，大家还是比较注重在越野性能方面的拓展的，也包括它的拖挂自制。你看我们刚才说的猛士 X700 和这款捷途旅行者7，它都是具备一定的拖挂自制的，但是猛士 X700 一定是更猛一点的啊。刚才听到我说的这些数据，懂的人一听也就明白了。除了这个捷途旅行者7之外呢，再来说说银河战舰700。哎，最近呢大家起名的话跟700又耗上了。这个战舰700呢，预售价是19.98万到38.98万，也是会在10月10号上市。定位的是中大型的 SUV， 车长5.085米，轴距是2.9米，车内搭载了 Flyme Auto 2车机系统，内置了龙鹰 6P 车机芯片，并且呢配备了15.2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副驾老板键，23扬声器。还有呢，18.5升的冰箱，后排的小桌板，隔音隐藏玻璃，还有呢就是智驾上搭载了千里浩瀚 H5 和 H7 的方案，后者呢是用的是英伟达的智驾芯片啊，最高算力呢可以达到700 TOPS。动力方面再来看一下 1.5T 发动机加上单电机，综合功率呢是350千瓦，峰值扭矩605牛米，1.5T 再加上三电机版啊，综合功率是690千瓦，峰值扭矩呢是1165牛米，零百加速是4.2秒，顶配搭载 2.0T 发动机再加上三电机，最大功率是830千瓦，峰值扭矩是1130牛米，标配的是宁德时代47.14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70公里，还有280公里和305公里。战舰700呢，采用的是承载式加上一体嵌入式的大梁设计，搭载前后铝合金双叉臂独立悬架，空载接近角30度，离距角31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33毫米，最大涉水深度是800毫米，这个是顶峰版啊。高配版呢搭载了双腔臂式空气悬架、后桥差速锁、涉水感应系统、卫星通讯、高速爆胎稳定控制系统、应急漂浮脱困功能等等功能。这个银河战舰700呢给到的东西还是更全一点啊，它呢更符合越野车的效果。就是有一些车呢，方盒子车它是纯纯的 SUV 车型，有一些方盒子车呢它是以 SUV 为主，带那么一丢丢越野的功能，还有呢是以纯越野为主的啊。所以说呢，方盒子车呢就是比较具有迷惑性，大家呢猛的一看都觉得它是一台越野车，但是实际呢一定要看它的配置表和具体的分析，因为呢不一定每一台都是一台越野车，而且呢还要看一看售价区间。如果说呢10来万的，大部分呢它是 SUV 为主的，如果说呢价位达到30万左右的，基本上呢大概率的它可能在越野的性能上的表现要更强一点。所以说呢就是要看里面的一些细节啊，就不要想当然的认为说所有的方盒子车都是一台越野车。而且呢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并不牵涉到一些越野的过程，或者说呢你就是一个爱玩越野的人，平常呢会有一些这个俱乐部一起呢去该玩的地方去玩一玩啊，涮涮沙坑，走走炮弹坑什么的，那么你就不要去买一台越野车，对你来说呢用处确实不大。城市当中呢我们还是要以舒适性为主，然后呢兼顾一定的通过性就可以了。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稍微隔断一下哈，看到那个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刚刚有车友发过来问到的问题，你稍等一下啊，在我们换档听首歌的音乐过后呢就回来给你来解读你的问题。

0: 现在14:30。
1: 老师，这本古籍真的能修好吗？碎片霉菌侵蚀严重，纸页粘连，轻轻一碰就掉渣。
2: 能，只要纸还在，字还在，我们就得为他们续命。
1: 这字儿写的是什么？
2: 这是300年前一位母亲写给敦煌戍边儿子的信。你看着，无儿二字，墨迹很重，应该是落笔时他停了很久，想了很久。还有那本更是珍贵，它涵盖了天文地理服饰等等，这些都是研究千年前中华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
1: 所以咱们修的不只是书。
2: 对，咱们修的是那位母亲300年前没说完的话，是千年前古人的智慧，更是这个国家不能断掉的根。
3: 以匠心修复岁月痕迹，以坚守传承中华文脉，保护文化遗产，让千年文明代代相传。
4: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V8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实干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4S 店的配置单是不是比天书还难懂？轴距多长算够用？L2辅助驾驶到底有没有用？别怕，你问我答，专治选车选择困难症，把那些绕口的专业词换成你一听就明白的说明。正在收听的是你问我来答，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
0: 我来了啊，你的私人选车参谋随时在线。正在收听到的是完美车时代，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直接进入到你问我来答，因为呢，刚才有位车友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上问到说，他名字隐藏了啊，我就念不全了。他想问的是，想买一台商务车，然后呢，预备是20到30万之间，推荐一下是买国产的还是买进口的？你应该说的是合资的吧啊？然后呢，是七座家用的，看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品牌。有啊。你看你现在思路，我不知道你捋清楚了没有啊，就是20到30万这个价位呢，买新能源的话，你肯定是买国产的新能源 MPV 对吧？但是如果说要看重保值或者稳定性的话，你可以去买合资的燃油 MPV， 它依然是比较稳妥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思路到底捋清楚了没有，你到底是想要一台新能源 MPV 还是一台合资的燃油 MPV 呢？因为你这个准备的这个钱啊，刚好是在一个分水岭上啊，就是你看合资燃油 MPV 的，它现在优惠力度非常大嘛，落地之后的话，基本上也就是个20多万啊。但是它重点在哪儿呢？它胜在稳定又保值。那么像国产的新能源的 MPV 呢，它在空间呀、配置啊，还有用车的成本上又更占优势，但是价格呢，普遍可能要上探到了30万元左右了。哦，他说新能源的，那你要新能源的话呢，咱们肯定买的就是咱们自主品牌的了。那合资的话呢，顶多它有一个油电混动，但是挂蓝牌的，它肯定是赶不上咱们自主的新能源能够带给你的情绪价值。 我大概给你捋一下啊，在咱们的国产阵营当中，你大概可以买到什么车？可以买到，我想想啊，领跑的 D99，24万多到33万这个区间，就是口碑方面还比较不错啊。它也有那个增程版的，续航呢，综合续航超过1200公里了。智驾和座舱是它的强项，设计方面是比较前卫的，你可以去看看领跑的 D99。另外呢，就是魏牌的高山，它的这个月销还可以啊，口碑方面也比较不错。25万多，大概到一个，哎呀，我想想，37、8万这样一个区间吧。它是一个三排的共轨设计，第三排靠背能够调整成接近纯平，然后用的是插混的动力组合，豪华感和智驾都算是比较到位了。就是你因为给出来的这个区间只能20万到30万这个区间，我能够帮你挑的确实比较少。你要买咱们自主的 MPV 车型的话，这两款可以先看啊。至于说腾势 D9 啊这些车的话，它要30万出头了，30万以上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得了。如果能接受了的话呢，可以看看腾势 D9 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如果说呢，你的价位正好是卡在30万以内的话，首先看的是领跑的 D99，然后呢可以看看魏牌的高山。如果说呢，你可以接受合资品牌的油电混合动力的话，那么你现在要考虑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丰田的塞纳，另外一台呢就是格瑞维亚，他们俩都是油电混合动力的，销量也是比较好，口碑要更高一点啊。就是混动是比较省油的，保值率又高，空间利用率也挺好的。缺点就是车机比较老旧，智驾方面肯定是比较落后的。比亚迪的夏怎么样？比亚迪的夏也还可以，因为它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就是每次呢，你会发现它在销量排行榜上似乎没有冲上去，但是其实它该给你的配置都基本上给全了。你要不提它的话，我还真忘了比亚迪的夏。这车发布的时候，我当时还在现场。可以啊，夏也可以，就是你拿来和领跑的 D99 和魏牌的高山去做一下对比，这三台车呢价位区间基本上在24、5万到30万出头可以买得到，也就是说呢，基本上在卡在30万以内可以拿到的车，这三台都可以拿得到啊。但是夏呢，后期再没有，从它上市之后起呢，后期再没有进行过改款，我觉得它可能走的有点，就是销售的有点疲软，所以说呢，厂家对它的重视度并不高。它的重视度呢，主要还是在腾势 D9 上。这个车你可以去看，但是目前它的运行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我是比较怀疑啊，它再往后走的话，如果说销量状况不佳的话呢，有可能被咔嚓掉，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没有说它不好，其实它整体来说还真的挺好。但是呢，就是整体在做对比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每一个月的 MPV 销量排行榜当中，它的销量都没有冲上去，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所以它你可以在考虑的范畴当中，但是我还是提示你先去做对比，看看领跑 D99 和魏牌高山，好吧？三台车都去做一下对比啊，自己来研究一下，看一下，因为每个人对于每台车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硬推哪一台的话，你去了之后感觉不好，你还说，哎，这主持人咋回事嘛，就给我推这一台车。所以我就是提示你这三台车去做整体的对比。领跑是主要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高啊，但是它用的是增程动力，我更推荐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那么你就可以去看魏牌高山，当然夏也是可以看的。如果说呢能够把预算拉高一点的话，就看看腾势 D9 也挺好的。之后呢，我刚看到君君给我发来一个图片哦，这是让我眼馋的一台车哦，这个大家看了都眼馋，劳斯莱斯个库里南，一台展子啊，新车，新兴的一台新车啊。君君，你今天离它有点近啊，稍微的离远一点。我知道这个库里南的2026款的中期改款已经上市了，国内官方给出的指导价是755万元起。现在呢，很多车友买到的是老款的，就是2024款的，它的指导价是690几万元起，当然落地之后呢，费用也是在750万元了，到900万元之间了啊。这个车呢，就是好啊，它好在哪儿呢？它有6.7T V12的发动机， 其他的我也不用多说了啊。后期啊，就是这个车往后会进行电动化的进化。现在2026款呢还不是电动车啊，它还是燃油版的一个中期改款，它会走纯电平台的。纯电平台的下一代车型呢，预计

0: 要到2028年了，就是2028年前后会亮相。这个燃油车呢，肯定会跟它进行同台销售的啊，所以到时候2028年之后啊，你可以见到库里南的电动款了。啊，这个车拍得好啊，拍得非常到位，谢谢君君啊，在节目当中给我提了个神儿。好了，下面时间我们还是稍微隔断一下，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车。提示大家在选车、用车、养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继续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在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兰州市区呢，还是要提示大家，主要是在兰州市的永昌中路上，南北双向都是车辆大有堵车。另外在解放门立交桥上，由南往北的方向上也是车辆大有短暂的堵车现象。还有呢，在兰州市的西京西路上，甘肃省博物馆门口西往东的方向上，车辆大出现堵车了。另外呢，就是在兰州市的盘旋路十字啊，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上车辆大出现短暂堵车，大家出行在路上路遇特殊路况堵车路段，可以随时发送到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2: 燃油的脉搏从未停歇，电力的觉醒正在轰鸣。从 V8 的咆哮到电驱的静谧，从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到智能座舱的未来空间，无论你握住的是机械时代的信仰，还是新能源车的方向盘，我们正在通往完美车时代。新车发布，硬核测评，用车解答，车圈热榜，全部一网打尽。完美车时代，每一种驱动方式都有它的高光时刻，即刻出发，听见未来。
3: 发动机里藏着什么秘密？智能驾驶到底有多聪明？别让参数蒙在鼓里，把复杂技术拆开揉碎讲给你听。这里是爱车解码室，一层一层揭开汽车的硬核真相。
0: 以下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的第二段的爱车解码室。大家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完美车时代，我是文佳，也是法拉保时佳。刚才有车友想买 MPV 车型，然后预算呢是20到30万区间，最后呢要求是买一台新能源车，给了他三个选项去进行对比啊。他说好的好的，对，就是做对比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只认准一款啊。在我没有说之前，你可能只认了一台夏，但是你没有提出来想看看我还有什么建议，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刚才这三台车做一些横向对比，最终呢再来决定到底买哪一款。一直在路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上说下班下班，下班早了。我现在直播时间呢还有十几分钟没有结束呢，直播完了也不是说我就能下班了，我还得去办公室呢啊，不能下班，我们要工作到底。君君刚才拍了一台，在路上拍了一台劳斯莱斯库里南，我说你车跟的有点近了，哎，他还是听劝的啊，他及时调整了自己的跟车距离，对，保持车距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前面这台库里南呢还是一台展子，一定要保持好车距啊，你可以再拉长一点车距。好了，转回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爱车解码室，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准备好预算去买车，其实会发现现在可买的车型太多了，电车、油车、混动，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都是比比价格，哦，这台能够便宜个5000，那台可能能优惠10000。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会忽略的事实，就是你会发现有些车是买的时候便宜，不代表开起来它就便宜，开起来便宜也不代表卖的时候不亏。 真正决定你花多少钱的是这台车五年的全生命周期的成本。那么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呢？来到我们今天的爱车解码室，就来给大家算算这笔账。
4: 十万预算买车，现在选择太多了，电车、油车、混动，看的人眼花缭乱。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比价格，这台便宜五千，那台优惠一万。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事实，买的时候便宜并不代表开起来就便宜，开起来便宜也不代表卖的时候不亏。真正决定你花多少钱的是这台车五年的全生命周期成本。那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其实就是一个公式，
5: 总成本等于买车的钱加这五年的使用成本，减去五年之后还能卖多少钱。
4: 今天咱们不聊情怀，不聊信仰，就实打实的算一笔账。先别急着聊买什么车，第一步我们先决定你到底适合买电车还是买油车。很多人判断标准很简单，电车一公里几分钱，油车一公里几毛钱，所以电车一定更省。但如果把账算完，你会发现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先假设普通家庭用车场景，一年开一万公里，按照当前用车成本计算，一台主流纯电轿车百公里电耗约12度电，如果家里有充电桩，按照0.4元每度计算，一年电费大约500元左右。但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没有加充，使用公共充电桩，电费随时段0.6到1.8元不等，加上充电服务费，平均一年电费会在1500元左右。一台 1.5T 燃油轿车百公里油耗约6.5升，按照92号汽油价格计算，一年油费大约4500元左右。养车层面，电车保养便宜但保险费高，油车保险便宜但保养高，养车成本两者几乎一致。单看使用成本，电车一年仿佛能省3-4千元。但问题来了，你准备把这台车开多久呢？以当下的汽车市场，3-5年就换车，不管是什么车，普遍都亏损50%左右。所以频繁换车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划算的事情。但这个车如果你一直留着开的话，传统的油车开10年以后进行转手，按照现在的行情还能卖10000左右，就算你拉去报废还能换回来几千块钱。而大部分油车寿命远不止10年。所以你发现没有，普通家庭最少亏损的方式就是把一辆车开到报废。但遗憾的是，根据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显示，新能源车平均年龄不到2年。所以普通家庭真正应该关注的不只是每公里能省多少钱，而是这台车你能开多久。如果你决定买燃油车，同样10万级预算，怎么算一台车到底值不值呢？为了把这套算法给大家讲清楚，我们就拿我身边这台大家很多人都熟悉的东风本田思域举一个例子。先说一下买车的行情，思域 1.5T 入门版车价9.79万元，加上购置税8400，保险4500，上牌500，
6: 落地11万出头。
4: 半年前这车还得12万多，现在直接省出1.5万元左右，这钱够加2年油了，
5: 还可叠加动力总成、终身质保、
4: 金融贴息、置换补贴，算下来等效支出可能连10万元都不到。10万元左右买一台合资轿车，这个价格放在3年前，你敢想吗？再说回养车，还是按一年10000公里计算，思域一年油费4500出头，首年保险5400多，后续不出险的话，10年平均下来每年约3500元。日系车保养，大部分人会选择在外部保养，平均每年约1000元左右，算下来一年基础使用成本大概9000块钱，10年也就是9万左右。很多人觉得这已经不少了，但别忘了，车到最后还会有一笔价值。如果按照普通家庭长期持有来算，一台思域开10年，二手车依然能卖10000元左右，即使选择报废，也有报废补贴和残值可以回收。也就是说，这台车并不是10年之后一分钱都没有，这也是燃油车长期使用的最大价值之一。最后我们把账真正算完，11万元购车，10年约9万元养车，最后还能回收10000元左右，平均下来一年总成本不到2万，每天大约50多块钱。而这50多块钱换来的是一台能够稳定陪伴你10年的家用车。有人说思域是情怀车，我想说情怀不值钱，但账本值钱，不叫情怀，叫理性。回到开头的话题，电车这么火，买油车是不是傻？我的答案是，普通家庭一年就开10000公里左右，选一台可靠、耐开、能够陪你很多年的车，把它开到价值最大化，这才是真聪明。
0: 刚给大家算了一下普通家庭买车的话，这笔账到底应该怎么算啊？就是听听看，到底怎么算，对你的家庭用车来说，使用下来的话能够更省钱。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再来看看我们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评论区，这位朋友说要花10到15万买一个混动的 SUV， 嗯，有时候也要跑跑长途，那么还有想跑个顺风车什么的，有什么推荐的？10到15万的预算，混动 SUV， 你问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是不是？偶尔要跑个长途，闲时要跑跑顺风车，这个组合下啊，插电式混动比那个纯电和非插电的混动其实是更合适的，也比增程更合适。它呢属于能油能电，长途无焦虑，顺风车接单也灵活。所以说我大概给你推荐几款吧，你去看一看有没有符合自己心意的。一个是比亚迪的宋 Pro 啊 DMI， 它的市场确实保有量很大，口碑是比较稳的，亏电油耗低啊，百公里的话它的亏电油耗基本上是3.5升左右，综合续航呢也能够超过1200公里了，也有一个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跑高速的时候，这个是属于高快领航啊，就是你不是有时候要跑高速吗？跑高速的时候还是比较省力的，三电是终身质保的，售后网点又多嘛。价格的话9万多到13万多这个区间，就是符合你的预算的。这个买比亚迪宋 Pro DMI 呢是属于稳妥不踩坑的选择。还有呢，你提到油电混动，因为我也没有理解到你到底指的是哪种油电混动，那么你也可以买吉利星越 L 新出的这个 HEV 车型，它叫做智擎混动啊，就是纯的油电混动啊。如果说你家里不方便装什么充电桩啊，这款不是插电的混动车型其实也挺好的，加油即走，油耗的话百公里得到4.7升左右啦啊啊，这个是属于油电混动啊，它只能够挂蓝牌，你注意一下，其实它的性价比也挺高的。再就是可以考虑什么呢，因为你要跑跑顺风车什么的，长安起源的 Q07 也挺好，因为它空间是越级的，轴距要2米9几了，它也有一个纯电续航的版本啊。当然呢，那个你综合续航算下来的话呢也达到1400公里了，亏电油耗的话呢也在4升左右吧，百公里，家用和跑长途都还行，都舒服着呢，也是一个15万级的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这三款可以作为你的主选。是再往后推一推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什么呢，广汽安的 i60 啊，但它是个增程，我是不太想推增程的。还有一个吉利博越的这个 REV， 它也是个增程，我也不太想推，但是可以告诉你。再就是奇瑞风云的 T9 或者 T9L， 但是我刚才说了，首先考虑的是刚才那三款车，第一名考虑的是比亚迪的宋 Pro DMI， 市场保有量大，稳定啊，口碑稳，就是先考虑它，后面呢再去看看什么长安起源的 Q07， 吉利星越 L， 看它的那个智擎混动，就是 HEV 的版本，这几款车是你优先拿来做对比的。剩下的那几款呢是你看完之后也可以顺带去看一看的，但是不太推增程啊，增程在高速上的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的，甚至有时候油耗吓你一跳。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准备呢买一台10到15万的混动 SUV， 有时候会跑长途，闲时呢要跑一下顺风车，首选比亚迪宋 Pro DMI， 其他的两款做对比啊。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在这期间呢，我们还要说一件事儿，就是呢，是这个国庆这7天假啊，说结束就结束了。今天的大伙儿可能都返工了啊。收心的同时呢，有件事儿我们交管要提醒您一下，每年长假前后呢，不少车主的车险正好到期，一忙一玩就给忘了，要是真的脱了保还开上路，万一出险损失呢就得自己扛了，尤其是交强险脱保上路被查到扣车罚款一样都跑不了，那怎么办呢？上平安好车主 APP 在线续保，简单又方便，分分钟就能搞定，保障不断档，出行呢更加安心，平安好车主省心省时又省钱，具体保障以保险条款为准。另外呢，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也同步上线了，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多项服务都有专属优惠，快快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续保，参与到活动领取福利吧。

好啦，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文佳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1035幸福家，我们的节目就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与甘肃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共同创办。

0: 具体信息。
1: 嗯，好的。截至15时，我省高速公路敦煌部分路段雨夹雪，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省内各路段畅而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及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0: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严敏。
2: 刷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进入资讯领先，关注一组新闻。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道路运输总投放客车109795辆，完成旅客运输量438.7万人。省民航机场集团预估完成旅客吞吐量53.7万人次，同比增长1.68%。日前，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将2026怡保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第26轮、第27轮兰州陇原竞技主场赛事调整至白银市体育中心举行。水利部日前发布，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日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第78届法兰克福书展日前在德国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家出版机构齐聚现场，中国出版机构携丰富多样的图书和出版物亮相。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山妮为您播报。4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8569-666联系我们。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2: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定所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0: 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下午的15点04分，欢迎大家如约守候甘肃交通广播。此刻我们进行到的是1035幸福家的直播航段，问候大家周四下午好，我是珊妮。今天是国庆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现在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今天的工作日已经过半了，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心情，不知道大家这个状态有没有迅速的回到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呢？哈，每逢一个大假结束之后，其实依依不舍的心情和缓缓进入到工作状态的这样一个调整啊，都是好像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带来的。但是也有一些特别迅速就能够调整到工作岗位的朋友，今天已经迅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完成了非常多的工作事项哈。我今天早上上班到现在，微信里面已经看到有在节前的几件事情，在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午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推进回复哈。所以感受到了周围更多工作状态的这个积极向上，好像自己也被带动了一样哈。好，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1035幸福家，我们呢开始直播了。问候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 周四下午好。冰山之前的留言是在说东湖宾馆十字堵车严重，收到你的信息了，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迅速跟交管大队取得联络。

落了啊，希望能够增派警力到现场指挥疏导了。那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的1035幸福家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内容呢？首先呢，我们下午会听到家风故事会，来自袁隆平的家风故事第一集。美宅新视角，我们今天还是要紧跟政策来关注房贷贴息新政落地，买房减负安居红利再升级的使用内容。宜居风向标，我们今天跟大家提醒的是旧手机您可别乱卖，警方揭秘隐私清零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刚好有更新手机的朋友别忘了，稍后的节目内容一定要好好的来听，对照来操作啊。幸福家居进化室，我们今天来说的是古今暖壶记，藏在烟火里的幸福传承。当然您有任何买房卖房的计划，物业相关问题要咨询了解，或者装修相关问题要咨询了解的话，还有更多智能家居生态系统或者家电产品想了解的，都可以来找到1035幸福家。我们的直播热线0931856966，你可以随时来拨打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也是可以跟我们联系的，山丁看到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当然超出我的这个知识范畴，或者说这个回复能力范围之外的啊，我会有专业团队来帮忙了，专业团队呢就会解答您的各种疑问了。我们的甘肃交通广播找到并且收听收看我们的方式，跟各位新老朋友再来同步一下信息，您除了可以持续在调频广播端收听甘肃交通广播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选择更多网络收听的方式，比如说呢在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下方菜单当中来选择直播选项，点击选中广播之后呢左滑一下就能来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点击播放按键就能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你也可以在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来页面一键点击听直播这个选项就能来听节目。更多平台比如说学习强国、云听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客户端打开之后呢搜索甘肃交通广播，同样是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当然可听可看可随时来互动的多媒体的样态的广播就呈现在您的面前，想看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边看这个我们的直播边听节目或者边去忙别的事儿啊，多方向多触角来同时抵达的话呢，来在微信当中搜索视频号，然后找到甘肃交通广播，搜甘肃交通广播就能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大宽在线，可听可看可随时来互动，欢迎此刻在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啊，下午好。当然在评论区大家也可以聊聊天儿，想听什么歌，或者说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就我们的节目内容或者自己有更多想问的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也是随时为大家保持畅通的。15:08，我们今天的歌单要来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然是听一听，听一听那些让你马上会找到工作状态的歌啊。具体哪首歌会让你找到工作状态，没准当中的一句歌词或者是一个旋律就戳中你了啊。麻瓜说，珊妮今天完全不在状态啊，那咋办呢？你看我都已经迅速到状态了。一会儿的歌啊，或者你现在想一首能够让你马上进入到工作状态的歌，咱一会儿来给你加加油怎么样麻瓜。君君大哥说，大姨下午好，这几天呢哪里浪去啦？今天是几个小时呀？我来听歌啦。今天恢复正常了，今天是正常的节目工作啊，今天就是正常工作日，所以就是15:00到17:00这两个小时120分钟的时间，我们有更多家的内容一起来共享，还有更多好听的歌一起来听啊。第一首歌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歌呢？哎呀，是我在今天上班的路上就一直在循环的一个旋律，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好像是受了这首歌的影响，我就在工作状态了，也未尽然吧，大家听听看吧好吗？毛不易，一程山水。这里是1035幸福家，我是珊妮，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李哥说听着这首歌想回家了，再来七天长假吧。你知道吗，就是在昨天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我刷出来一个特别打动我就是戳我的那个短视频，它是这样的画面啊，它就是说那个文案上面写的说，下一次再有这个长假再回家就是2027年了。有没有被戳中？有没有被戳中？哎，真的，就是你算这个假期的话，十一结束了，然后接下来的十一、十二月份是没有，除非你还有公休假和年假没有休，而且你的单位是可以休的，那你可能会有这么长时间的假。一般这个大假是没有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要埋着头撸起袖子，一直要干到2026年的最后一天啊，所以就是。当那个画面配的是这个离家的车后备箱，然后家人围在旁边，尤其是有老人在车周围给再见遥遥相望挥手再见的画面，再配上这个文案说下一次再回家就是2027年，真的还挺戳人的哎。然后看一下王涛说，珊妮姐你好，我想点两首歌，任贤齐的死不了和任贤齐的心太软。这是怎么个状态呢？这两首歌为啥要听呢？死不了是怎么回事？是今天一上班感觉工作一下子堆到你跟前了，想给自己来一个精神鼓励吗？就太多的工作没关系，就来吧。心太软又是怎么着了呢？你这个听歌逻辑给我解释一下啊。然后麻瓜说特别想吃、想听薛之谦的其实，或者说随便放一首他的歌吧，最近戒断反应有点严重，去看他的演唱会，两场都看了吗？是不是在家门口看的？戒断反应有点重，哎呦，那确实，那行，这首歌我帮你准备一下，你点到这首歌了吗？咱们就给你好好的戒断一下啊。1035幸福家正在直播，问候各位新老朋友，下午好，我是珊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快的在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回到工作状态呢？可以来聊一聊。听歌我们正在进行当中，你想听哪一首歌可以留言告诉我，当然要跟我聊天的那种啊，你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啊，聊聊天，我们一起来度过下午的120分钟，稍后带来更多的节目内容，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
1: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2: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3: 哇哦！1035交通快报。
0: 交通快报，来关注这小节的道路通行提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高速公路，截至目前呢，我省高速公路敦煌部分路段是小雨天气，其路段天气晴或多云，目前的各路段监测到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驾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再次叮嘱各位车友稳驾慢行，拉大车距，控制车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安全到达目的地。兰州市区内的道路通行，马上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兰州城关片区的瑞德大道南向北方向通行，那通行压力不小，过五里铺十字一直向这个五里铺加油站包括段家滩路方向行进是一个缓行的情况。那么在省一门前的东向西现在也是车流量略大的，行车速度略显缓慢。盘旋路四个方向，天水路双向全线，以及呢东方广场附近各条主次干道一路顺畅可通行。我们来看一下南北滨河路，南北滨河路此时此刻呢还不错，双向的全线也是畅通的。那车流量略大的路段就是在中山桥路段，随着国庆长假的结束，中山桥的高密度车流包括呢这个人流量已经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回落了，现在已经明显人少了啊。但现在行驶在中山路，在中山宾馆路段南北双向车流量是略大的，行车速度稍显缓慢。七里河片区简沟沿路北向南车流量略大，有缓慢行车的情况存在，反方向一路顺畅可通行。那西京路目前是从西站十字这里出发，东向西一直到柳家营十字车流量略大的。武威路北向南方向行驶呢，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是从兰州市中医院门前开始排队，一直是到武威路十字，那这段路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北向南反方向是一路顺畅的，武威路十字东西双向车流量略大，行车速度略为缓慢。 安宁片区，再来刷新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安宁西路、长兴路，包括呢看到像雪花路、中邦大道等路段一路顺畅可通行。西部片区在下午的15:18这个时间段也没有出现高密度车流的路段，一路顺畅可通行。行驶在路途当中，路况随时有变，保障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将您遇到的路况消息第一时间留言分享至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来方便更多车友顺畅出行。
1: 听家风故事，品先贤品格，欢迎走进家风故事会。古有苏轼读书正业传家，今亦有无数榜样以家风涵养初心。让我们深挖大家名人的家风故事，让千年传承的家国情怀照进当下生活。听故事，品家风，汲取向上力量。这里有你我都该听见的温暖与担当。
0: 1035幸福家，下午的15:19，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王涛的留言，你太可爱了。分析你可能是一个理工男，是不是？他说：“珊妮姐，因为我就是任贤齐的歌迷呀、啊，那我改一下吧。说放一首《心太软》，还有《花好月圆》，行吗？谢谢你，珊妮姐。我突然想起来，死不了。所以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通过这首歌来抒发这个心意的吗？可以可以啊，心太软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啊。一会儿来听，此时此刻呢，我们先来听的是麻瓜想听的薛之谦的《其实》这首歌。薛之谦9月在兰州开了几场呀？两场、三场，还是四场？总之我身边有那个去年没有看薛之谦演唱会的朋友，今年呢是去看了，看完回来的反馈都是值，所以特别能够理解麻瓜的这个戒断反应啊。那我们通过电波此时此刻共享的这首歌，再次把你的这个情绪再提一提啊。薛之谦，其实，这里是1035幸福家，珊妮的严选歌单正在进行当中，大家的歌，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留言附上你听歌的故事，在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

0: 听家风故事，品先贤品格，欢迎走进家风故事会。古有苏轼读书正业传家，今亦有无数榜样以家风涵养初心。让我们深挖大家名人的家风故事，让千年传承的家国情怀照进当下生活。听故事，品家风，汲取向上力量。这里有你我都该听见的温暖与担当。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故事。2019年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获得共和国勋章。在北京领奖时，面对媒体的围追堵截，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进京之前，我先跟我的超级稻告了个别，回去第一件事，我还是要下田看看。话很幽默，也很写实。领完奖，开完中国工程院的座谈会后，89岁高龄的袁隆平就不顾辛劳，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一整天见不着自己心爱的杂交水稻试验田，他心里觉得不踏实。袁隆平院士是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是当代神农。50多年来，他始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不懈探索，为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战胜饥饿带来绿色的希望和金色的收获。他不仅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更为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树立了丰碑。我们一起来听袁隆平的几个故事。会讲故事的母亲。袁隆平的祖籍在江西，1930年出生于北平协和医院，因为生在北平，便被取名隆平。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在县里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母亲早年在江苏镇江的教会学校读高中，英语非常好。从2岁到6岁，袁隆平随父母辗转北平、天津、赣州、德安、汉口等地，童年过得颠沛流离，但父母并没有因此忽略对孩子们的教育。当袁隆平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母亲就已经开始给他读哲学家尼采英文版的书了。袁隆平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母亲启蒙的。父亲忙于工作，家庭教育的责任则更多的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把他平生所学的知识和积累感完全放在了教育5个孩子身上。他总是善于发现教育时机，并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引导和培养孩子们高尚的品德和情操。袁隆平至今记得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孩子的智商如同一座宝库，唯有品德和情操才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夏日的夜晚，母亲常常会带着袁隆平和他的兄弟们在院中乘凉，这时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听故事时间。兄弟们一个个搬着小凳子围坐在母亲身边，小袁隆平最淘气，他看见身边萤火虫在飞舞，非常美丽，就找来一个纸盒，把萤火虫抓来放进去。纸盒被萤火虫映照得像一盏小灯笼，好看极了。母亲看着兴高采烈的儿子，便不失时机地叫他过来，给他讲囊萤夜读的故事。古时候啊，有一个叫车胤的少年，家里很穷，他晚上想读书，但是没有钱买灯油，他就把萤火虫捉起来装在袋子里，用萤火虫发出的亮光看书。经过持之以恒的学习，车胤学到了很多知识， 后来他进入朝廷任职，最终晋升为吏部尚书。袁隆平静静地听完，认真地说，
2: 我以后也要用萤火虫来帮助自己读书。
1: 母亲讲的另外一个故事让袁隆平印象尤其深刻，这是关于一只胖狐狸的哲理故事。有一天，一只胖狐狸肚子饿了，到处找吃的。他忽然听见小鸡在围栏里叽叽喳喳地叫，便四处寻找进口。终于，他在围栏一角发现了一个小洞，可是洞口太小了，他根本进不去。于是狐狸便绝食五天，饿瘦了以后才穿过小洞，贪婪地吃光了所有的小鸡。可这时他的肚皮吃得鼓鼓囊囊的，又出不去洞了。没办法，他又绝食了五天，再次饿瘦了之后才回到围栏外。结果他还是原来那只饿肚子的狐狸。听到这则故事时，袁隆平还小，不理解母亲的用意。长大以后，他才渐渐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原来母亲是在用这则故事告诉他，要学会

0: 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可贪多。他也渐渐体味到了古人说过的无欲则刚的道理。母亲对袁隆平的教育影响了他一辈子，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失败了不气馁，找到原因从头再来就是了。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不服输的精神，正是母亲给他的最好礼物。
1: 现在15:30，
2: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4: 武林中有两道
5: 世间
4: 外当楚地的尘封。
3: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每一次的超亮超实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的健康。
6: 中午吃煲仔饭？
7: 什么鹌鹑蛋？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8: 我就吃煲仔饭。
3: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9: 耳机已断开，
6: 太棒了！
10: 来，三二，
3: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11: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电锁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12: 1035幸福家，周四下午的15:33，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长假，有更多的朋友是选择了回老家，跟全家人见见面、聚聚餐，然后呢，好好的陪一陪家里的老人。所以在节日要结束的时候，更多的平台当中能够看到的是跟家人分别时的依依不舍啊。我们说家有一宝，真的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所以在分别画面当中，一位一位这个依依不舍的老人是最能够触动人心弦的。而这个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我们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也是携手宝鸡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了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当中呢，宝鸡尼男装也是精心挑选了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鸡尼服饰呢，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15:35，1035幸福家，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来看一下留言，王师傅已经来了哈，欢迎王师傅，咖啡喝到了啊。麻瓜说是在家门口听的，说在兰州一共开了4场薛之谦的演唱会，你看了2场，哎，真的是铁粉呐、啊。说真的，说现场的感觉跟平时耳机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说真的是超值。对，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看一场演唱会的原因就是这样了啊。就有一些还不是对演唱会有那么多 那么大执念的朋友会觉得我在耳机里听一听也就也可以了，反正都是歌嘛。但是你去演唱会看完之后，你就那个怎么用语言来给你形容呢？就是你耳机里面反复循环带来的那个所有的听歌的感受和感触，是远不及你亲眼目睹这首歌的现场的那个，是我们作为听歌的人离这首作品最表达最近的时刻吧。不只是听觉，视觉上也是在不断的冲击和表达，而且周围有那么多成千上万人的情绪在同一首歌的时间里达到共振啊，那种满足感，那种幸福感，确实是只有在演唱会上才会收获的。而且就有更多的这个歌手他的演唱会的舞美啊，包括和歌曲的搭配，还有现场歌手的那些即兴表达和现场的互动，那个都是你在耳机里听歌是达不到的啊。就是确实很能理解麻瓜的这种戒断的反应吧，就很多人在演唱会之后确实是迟迟走不出来的阶段反应，因为我们人总是会格外眷恋那些你的情绪到达顶峰的时刻吧。不管是刚刚过去的长假奔赴了一场远方的旅行，还是说你去看了一场沉浸式的演唱会啊，落幕之后总是满怀不舍的，无比期待下次再见吧。15:37，1035幸福家，我们继续直播来看一下王涛在问到说，小红想要问到这个小红上节目的时间啊，我们小红姐可能这个嗓子还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所以在电波当中跟大家见面上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也是都期待她能够康复痊愈的那一刻吧。那先等待咯，想听小红姐的节目啊，那你就晚上的车外有星光，本周不知道有没有她的班儿，可以来等一等啊，我们耐心等待，等待他能够跟大家重逢的那一天吧。15:37，1035幸福家，这一小节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美宅新视角。
5: 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美宅新视角，探索梦想家园的无限可能。
12: 美宅新视角，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购房政策。9月29日呢，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随后呢，这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专门答记者问，对外是详解了这项政策。这也是中央财政第一次面向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实施贴息。这个政策可以说是精准的面向了刚需家庭。简单来说，就是这项政策的初衷就是帮助像进城务工人员啊、新就业大学生、城镇工薪阶层这一类刚需购房家庭来减轻月供负担，支持普通老百姓能够实现住有所居。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所有房贷都能享受的政策，是有明确的门槛的。我们来根据三部门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的内容整理好了这个提示，方便分享给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好好来听一下啊，不要错过这项惠民的政策。第一呢，就是必须是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用来购买首套住房。那这首套住房你是新房、二手房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存量房贷、旧贷款置换是不能够参与的，这个呢是第一个门槛。第二呢，就是这套房子的建筑面积是不能够超过120平方米的，对于房屋的大小也是有一个约定。那第三呢，就是房屋的总价不超过150万元。满足着所有的条件，你就可以享受贴息了。可贴息的贷款呢，上限是100万元，财政按年化1%给予贴息，最长贴息5年。举个例子啊，一笔100万元符合条件的长期商贷，按照逐月还本付息来测算的话，最多可以帮助购房人少付将近50000元的利息啊。还有2点要特别提示大家，保障性住房贷款还有公积金 购房贷款本身就已经有了相应的扶持，就不在本次贴息范围之内了。这个政策就是从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失效了，生效暂定呢实施一年，所以暂定是从今年的10月1号一直到明年的10月1号期间，只要是在政策期内办理符合条件的贷款都是可以来享受的，而且这个贴息资金是要足额保障，据实结算，没有总额的上限。政策呢，在落地的设计上也是突出便民，所有的开办商业房贷的银行，它都是可以经办这项业务的，可以就近去办理，而且去银行办房贷的时候呢，签贷款合同的时候是同步授权银行代办贴息就行了，你不需要再去提前准备那么多的资料，也不需要跑腿再去找一圈啊收集东西，你只要授权银行给你代办贴息就可以。这个银行它是会自动审核你的资格的，每个月呢扣利息的时候，它就直接把这个贴息减掉了，优惠是直接体现在月供里面的，而且还通过这个短信啊手机 APP 来通知你贴息到账的情况，不需要再额外跑腿申报的。那么除了这项全国统一的贴息新政，大家要值得关注，在买房子的时候看看符合以上几个条件啊，你看房屋面积啊，包括就是总价，还有就是这个新发放的双一性个人住房贷款首套住房，这几个硬性条件要符合之外，能够享受这套贴息的政策。那除了这个政策，咱们甘肃还有哪些已经落地的住房惠民利民政策可以享受叠加的优惠降低成本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整理啊。在今年的二月份，甘肃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就优化上调了公积金贷款额度，单身缴存职工最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现在调到了70万元，已婚家庭最高呢可以贷90万元，进一步缓解了刚需家庭的首付压力。同时呢，放宽了兰州区域新就业毕业生的公积金贷款条件，毕业3年内的毕业生同样是可以享受这个最高的贷款额度的。是专门扶持青年人安家置业，那么高层次人才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上浮贷款额度。今年的4月1日起呢，我们甘肃又落地了新一轮的公积金提取惠民政策。除了延续购房提取代际互助机制，买自住住房你可以提取本人的或者配偶的、父母的、子女的公积金，这是一个代际互助机制。那么新增了支持提取公积金来缴纳购房契税、增值税。在兰州，如果你买这个二手自住房的话，完成网签之后，同样是可以提取直系亲属公积金首付，来支付这个首付款。所以不光在买房环节减负，住房之后的这个住房消费也是可以使用公积金的。所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物业费、取暖费、水电费、停车费等住房相关的支出都是可以支持提取的，每人每年最高提取额度提高到了2万元，而且呢，这个办理的手续也是简化了，凭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现在是10月份了，又到了今年冬天交这个暖气费的时候，年底交物业费的时候啊，所以大家记得，公积金是可以来支持提取这部分费用的支出的，别忘了。15点43分，1035幸福家，我们这小节的美宅新视角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在今年的9月29号最新的一项购房的贴息政策。那么结合甘肃我省的更多公积金的一些惠民政策的话，跟大家做了一个政策的梳理明确。那么之前我们介绍了中央房贷的贴息，它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商业住房贷款，公积金贷款是不能够享受这次贴息的。所以你在做这个购房规划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权衡，选择自己合适的贷款方式。稍后呢，还有更多的这个住房提醒，包括呢这个优惠，跟大家再来好好的明确一下，为的就是我们能真金白银的省钱，能够呢安安心心的，能够呢相对轻松一点的买到自己的心仪的房子啊。15点44分，1035幸福家正在直播，我们马上来听杨千嬅、任贤齐合作的《花好月圆夜》。月圆是否不重要，心之所向，这才是真意啊。

0: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0: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2: 哇哦，1035交通快报。
3: 交通快报，来关注15:47最新的道路通行提示。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呢，我省高速公路敦煌部分路段仍然是小雨天气，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监测到车流量始终通行秩序良好。兰州市区内的道路通行，马上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的监控大屏。上一小节跟大家说到的七里河片区五威路北向南的通行压力，此时此刻呢还是存在，但是较上一小节来说消解不少，仍然是从中医院这里出发北向南到五威路十字有缓行，南向北此时此刻呢也是一个缓行的情况，中车时代这里就是缓行的具体路段，东西双向在五威路十字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堵车情况存在了。西京路此时此刻呢全线恢复双向畅通，南北滨河路也是一路顺畅，简沟沿三家路口恢复畅通了，简沟沿路包括小西湖立交桥桥上桥下都是一路顺畅可通行的。那么南滨河路现在是有通行压力，西向东方向行驶，目前呢是在中山桥附近车流量是略大的，还有一个路段呢西向东方向行驶在农垦大厦这里车多流量大，行车速度略显缓慢。金昌路目前呢双向是一路顺畅可通行，静宁路张掖路酒泉路等路段也是一路顺畅，永昌南路在惠盛这里双向人多车多，盘旋路四个方向包括天水路全线双向一路顺畅。行驶在路途当中，您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第一时间留言分享至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当然是保障您自己的行车安全。
4: 开启品质生活新篇章，美宅新视角，探索梦想家园的无限可能。
3: 15:49，1035幸福家继续直播。你好，我是珊妮。美宅新视角，我们前面介绍的是中央房贷贴息，针对的是商业住房贷款，公积金贷款是不能享受本次贴息的，跟大家明确。也就是说，你在做这个购房规划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权衡啊，选择适合自己的贷款方式。如果打算近期来买房的话，而且是属于首套刚需，那要提示你的是房屋面积总价要符合标准，房屋面积不超过120平，总价不超过150万，那么准备办理商业贷款的，从今年的10月起，你就可以来申请这项贷款贴息了。当然，如果你已经缴存了住房公积金，也可以优先来了解我省的最新的公积金贷款提取政策，合理的利用好我们的这个红利啊，降低购房后续居住的开支。有一些提示就是不要仅凭利好政策仓促下定，结合自己的长期收入情况合理的规划月供，避免还款压力超出了家庭的承受能力。第二呢，就是去银行办理房贷的时候，可以主动的去咨询一下工作人员，核验一下你的房源呀，贷款类型是不是可以来满足贴息的条件，先咨询嘛。第三就是如果选择公积金贷款的话，公积金的贷款提取细则不同的市州会有这个地方差异的，那兰州以外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咨询一下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以这个属地政策为准啊。住房政策确实是在不断的优化，核心就是瞄准了咱们老百姓真实的自住需求，降低安家成本。有最新的这个政策，包括大家想了解任何关于购房的优惠政策的，都可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位子在问到说周六啊限不限号，不限号，跟大家明确啊，就是只要周六周天它都是不限号，不管是不是工作日，你这么去记就记住了，对吧？因为这个周末周六呢它是在节后调整为工作日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会有点紧张说，哎，调整为工作日了是不是不能开车出来了，虽然被调整为工作日了，但是呢市区小客车行驶还是不限行的啊，周六周日不限行，不管是不是工作日，好记啊，这样去记。 老吴来了，下午好，下午好。15:52，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的作用就是它的歌名的直译了，金海心把耳朵叫醒。这里是1035幸福家，我是珊妮。

如果这首歌已经把你的耳朵在周四下午的15:55叫醒了，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会彻底的让你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保持清醒啊。虽然这个时间段有可能你是在这个手机上处理这个工作，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忙碌的间隙刷刷手机。玩手机这件事儿啊，咱们还是得适可而止。歌里都唱了，所有人都在玩手机。马赛克乐队，这是我们今天1035幸福家直播第一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相约下小时16:00，我们直播再回来。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北京时间16:00，北京时间16: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携手福彩，以爱之名共赴公益之约，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进入资讯领先。首先来关注出行提示。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尾号4和9的9座以下小型客车，早7:30到晚8点不能在兰州主城区行驶。0:75以下货车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时间为7:30到9点、11点到12点半、17点到19点半。来关注一组新闻。

0: 1.1%，同比上涨22.9%。商务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10月1日至6日重点平台巨深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截至今天股票收盘，上证综指收盘于3811点，下跌0.79%，深证成指收盘于12620点，下跌2.07%。盘面上，电池、油气、开采及服务、港口、航运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山妮为您播报。5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8569-666联系我们。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2: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定所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
0: 周四下午的16:03，1035幸福家，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上小节的美宅新视角，我们说了这个中央财政贴息对于更多买房子的朋友来说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惠民的政策啊，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看到这个老王就问了，他说这个中央房贷贴息对于买房的这个城市有没有影响啊？它没有，它的这个三大条件主要就是在房屋的面积、房屋的总价以及是不是首套房啊、这三个硬性的条件，对于城市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去研究这个政策的话，你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还有就是房屋价格不超过150万。其实房屋价格不超过150万这个价格一出来的话，基本上其实整体利好的就是目前三四线城市和县城会能够切切实实的有这个政策的补贴，对于一二线城市的影响应该会比较小的。因为你想二三线城市包括县城，它的这个房源的总价普遍其实都在100万左右，再大一点的房子可能就在120-130万左右，就它会在这个政策区间内。所以贴息对于这个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的这个买房子的朋友来说，它的这个优惠还是挺实在能用的。普通的二线呀，包括像这个兰州你要买房的话，其实有一些房子也是可以享受到这样的贴息的。你想面积不要超过120万，不要超过120平，房屋的总价不要超过150万，其实还是能够找到一些你合适的房源贴在这个政策里去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的啊。对城市没影响，就是要看你的所在，你要买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它这个房子房价是多少，那你相关的面积你看中了多大的面积，然后最终买下来是多少的这个房款，是不是首套房，这三个条件是更重要的。其实二手房可能在成交结构上来看，二手房的房源符合条件的房源占比会更高一点，尤其是如果说现在是在一些这个二三线城市的话，这个房源可能会占比更高一点。好，16:05，您对这个新的这个购房贴息的政策，包括就是现在你要买房有一些想问的政策，都可以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1035幸福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当然除了相关买房的政策呀，包括你在物业呀装修相关有问题想问的，也都可以直接留言两个平台，大宽在线直播间的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此刻马上进入到的是宜居风向标，
2: 智慧生活指南，宜居风向标， 引领您迈向理想中的

0: 一接天地，
1: 一支风向标。我们今天的内容，风向标放在了手机上。不知道大家这个手头拿的这部手机用了多少年了，用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换手机的这个计划呢？一般你换了新手机之后，你的旧手机是怎么处理的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换了新手机之后，你的旧手机一般你都是怎么处理的？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啊，聊一聊。换了新手机之后，可能很多朋友有一些是会用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或者挂到二手平台上卖掉，有的可能是交给家里其他人来使用啊，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此刻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重点是，不管是以旧换新，还是挂到二手平台，还是说交给其他人来使用，你的手机里的通讯录、照片、聊天记录、银行卡、家庭住址、工作资料等等，如果你清理不到位，那未来可能真的会有财产隐私方面的风险。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处理旧手机的时候，可能会习惯性的备份手资料嘛，我把这个资料全部都备份了，备份到新的手机上了，或者其他的存储设备上了，然后我把手机当中的这个旧手机里直接恢复出厂设计，恢复了出厂设计或者出厂设置之后，是不是就觉得清空了？清空了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对吗？这是不是更多人的操作呢？但是警方提示大家，只做恢复出厂设置是不等于彻底清除手机里的数据的。这是来自吉林省磐石市公安局的民警卢瑶林目前通过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发出的一个提示。恢复出厂它的目的只是把文件目录给清除了，但是你的手机存储的芯片当中原始的数据还留在原处。借助专业的数据恢复工具，里面的照片、聊天记录、身份信息仍然完全是有机会被复原的。听到这儿是不是心里一惊？你这手机如果是挂在二手平台卖了，或者是新的买家有这个违法操作，这是不是还挺紧张的？那么简单可行，咱们在家就能操作的办法是有的，民警给了一个操作方案啊。我们先把这个手机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之后呢，你下载电影啊、电视剧啊这类体积比较大的文件，但是呢又跟你自己的隐私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就先啊，我们说三步走。第一，先把你的手机所有的东西备份，这个是要做的。备份完资料之后呢，然后把它恢复出厂设置，这是第二步。出厂设置恢复了之后，你再来一个操作，然后你开始在手机里下载电影啊、电视剧啊、这纪录片都行，就是体积比较大的文件。下载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把手机的存储空间全部填满。这个工作的这一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用你新的这个文件覆盖原来残留的数据。填满之后，就你的手机存储空间全部都下满了。然后呢，你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你再做一次恢复出厂设置。哎，这是一个闭环。再做一次出厂设置之后，你就算有人拿到你的这部手机，他想获取你的隐私，他想通过一些专业的工具来恢复你的这张芯片，这个手机里所有的什么身份信息之类的，他是可以恢复，但是他恢复到最后拿到手里的就是你刚刚存进去的影视文件，之前的个人隐私就很难再找回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安全的操作，记住了吗？我刚刚说三步走好像少了一步，应该是我看备份资料、恢复出厂设置、下载体积较大的影视类的文件，然后用出厂设置、再出厂设置，对，这是四步走。你的这部旧手机就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手机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前置步骤啊，就是也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容易漏掉的，在这个备份手机、清理手机之前，一定要先退出微信啊、支付宝啊、各电商平台呀、还有手机自带的云账户，关闭查找设备，先退出账号， 再关闭查找设备，然后把这个免密支付全部都解绑，取出手机里的 SIM 卡和内存卡。就是不然你没有这一步的话，你就算做完所有的数据覆盖了，别人依然不法分子有心之人依旧有可能会通过账号登录来获取你的信息。一旦手机里的身份信息手机号被泄露，风险离我们就很近了。不法分子拿到这些资料之后，你不知道他能干什么，对吧？他可以冒充客服办理退款，推送虚假贷款，还会伪装成亲友借钱，甚至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等等等等。所以咱们旧手机的隐私防护本质上呢，也是家庭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跟大家的这个提醒啊，如果你这两天刚好有换手机的计划，要换手机了，旧手机就按刚刚珊妮跟大家说的这几个步骤去操作啊。先备份资料，然后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呢，然后去下载电影啊影视剧这类体积较大的文件，把你的整个存储空间都填满，填满之后再做一次恢复出厂设置。这所有的步骤之前是你要把微信、支付宝等等所有的账户全部都退出，退出之后再关闭查找设备，然后把手机里的这个 SIM 卡、内存卡全部都取出来，解绑更多的这个支付的平台。这样的话，你的这部旧手机就安全了啊。那么稍后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平时咱们使用手机的时候也要注意个人信息的安全细节，稍后跟大家一起来说。此时此刻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李白。这里是103.5幸福家，我是珊妮。

0: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1: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0: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2: 哇哦，1035交通快报。
3: 交通快报，来关注这小节的道路通行提示。我们先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截至目前呢，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高速公路五敦煌部分路段此刻仍然是小雨天气，其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兰州市区内的道路，下午的16:18这个时间段呢，主城四区各主次干道通行秩序良好。城关片区两处路段需要您留意，第一处呢是在解放闷力交桥白云观这里，南向北方向通行，车流量是略大的，行车速度稍显缓慢。第二处路段呢是在永昌北路，目前是在汇盛这里，双向车行压力也比较大。永昌北路目前在兰东小区这儿呢，也是出现了南向北方向通行，时间会花费更长一点。本来路比较窄，两边还有停车位，那此时此刻呢，行驶在这段路的各位车友提高注意力，安全通过。更多路况信息也请您持续关注甘肃交通广播。
4: 智慧生活指南，宜居方向标，引领您迈向理想中的宜居天地。
3: 16:19，1035幸福家，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宜居风向标，我们上半段呢是说了这个淘汰旧手机，在一些操作上面一定要注意正确的流程，旧手机的这个隐私防护也很重要。那除了淘汰旧手机，平时我们使用手机同样是有一些安全防线要守住的，有些生活场景大家要留心，这个都是你经常会在这个生活场景当中，但是可能没有那么高的安全意识的时候就容易中招。第一呢，就是公共网络、公共充电设备要谨慎使用，外出逛街呀、车站呀，或者是去这个更多的这个人比较多、停留时间又较长的公共场所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习惯去搜索连接一些没有密码的公共 WiFi， 或者是随手使用街边的这个共享充电桩。在这类环境当中，手机里未经加密的信息，它是存在被窃取的风险的，所以在这儿不建议大家在公共网络环境下再去做一些隐私类的操作。比如说你在车站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你连了这个公共的 WiFi， 就不要在手机当中去登录网银呀、买东西支付啊等一些软件。这个要给大家提醒啊，不建议在公共网络环境下去登录网银支付类的软件。第二呢，就是一定要警惕各式各样的钓鱼攻击。网上可能经常会有一些趣味的心理测试啊、性格测试啊、测评啊，需要你填写姓名啊、手机号，最后才能查看结果的。还有一些这个陌生的二维码、短信会附带不明链接，千万不要随意点开去填写个人的资料，里面很可能会植入木马，悄悄地收集你的隐私信息。第三，要用好咱们手机自带的隐私保护功能。像微信这类社交软件，它里面的位置、通讯录、相册权限，不必要的你就全部关闭就好了，没有必要打开。朋友圈短视频发布的涉及到这个家人的、家庭出游的呀、孩子相关动态的时候，尽量的隐去定位呀、小区名称啊、学校信息呀、避免家庭住址啊，或者你的更多的个人的这个隐私被外人掌握了，这个一定要注意。第四个提醒呢，就是拒绝 APP 过多的采集权限。首先呢，就是你下载这个软件的时候，尽量的选择你自己手机自带的这个官方应用商店，尤其是要下载这个什么银行啊、政务类的软件，不要从网页外面的链接去下载。安装的时候仔细阅读一下 申请的权限，一般像这些申请权限，它都是字儿多且小且页数多，耐下心仔细的去看看。一个呢就是计算器类的软件，计算器类的软件你没有必要申请你的通讯啊、定位啊、相册权限，它就是一个功能，它就是给你快速计算，所以它申请你的通讯录啊、定位干嘛呢？所以像你用这个软件的目的是什么，明确了之后，没有必要的这些权限全部都拒绝，不要打开。还有你手机下载了很多的这个小程序啊，打开了很多小程序，或者有一些第三方的网站账号，记得不用的及时的去注销取消授权，然后再删除，记得不要直接删除。你直接删除，你没有退出，你也没有注销，也没有取消登录，你其实只是把你的页面关掉了，它后台还在运行呢。你再次下次打开这个小程序，或者有人窃取了你的这个小程序的这个授权之后，上面还是你的账号。所以不用的小程序、不用的 APP 或者其他的网站账号，及时的先注销，注销然后再授权相关的等等一些内容，把授权全部都取消了之后再去删除。那如果万一你发现个人信息已经泄露了，有五步快速止损啊。第一，立刻切断风险源，就是你马上在所有这个异常登录的设备上退出账号。微信你可以直接使用冻结账号功能，先锁住账号，防止别人继续操作。第二步，马上修改关联的密码，只要是同一个手机号注册的各类平台，你全部更换一个高强度的密码，不要复用这个旧密码。第三就是留存证据，把这个可疑的短信啊、弹窗啊、泄露线索的截图全部都保存下来，还要发生泄露发生的这个时间和渠道都要记住，后续报案啊、投诉都是需要的。那么投诉举报，你可以直接向涉事平台去投诉，也可以直接拨打12321，这是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12321，也可以直接拨打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提交线索。那最后一步就是法律维权了，做好所有前面的这几步之后呢，带着保存好的证据去报警。因为如果说因为信息泄露你已经造成了财产损失，所有的证据保留之后去报警，必要的时候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相关的主体责任啊。一部手机里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打电话这么简单了，装着更多人的隐私，多花个十几分钟把不用的这个旧手机认真清理，它就能规避后续一连串的风险。16:25，1035幸福家这一小节的一句风向标，关于旧手机包括现在使用手机的一些安全提示，就先分享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好，我们把这一小节的尾声部分的这首听歌的时间交给好久好久不见的小虎队，红蜻蜓，稍后16:30再回来。

0: 现在16:30。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0: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1: 黄河在甘肃写下一首壮歌，把伏羲画卦的智慧，马家窑彩陶的漩涡纹，都融进了滚滚波涛。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2: 黄河的水波，
0: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星球。
1: 周人兴农，大地丸点燃火种，剪毒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0: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0: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为生活奔波，总有一刻会停下脚步，感受家的温馨。
1: 房产筑梦，家装天彩，生活幸福处处在。欢迎收听全新启航的1035幸福家，居有定所心安定，装点温馨情意绵。1035幸福家，向幸福出发。突发新闻，及时播报，应急先锋开始发声。
3: 应急先锋开始发声，电力普新篇专栏。今天我们关注甘肃三季度电力外送规模大幅增长。近日，记者从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获悉，今年第三季度，甘肃组织外送交易电量280.9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19%，环比增长43.04%，电力外送实现显著提升。迎峰度夏期间，甘肃充分发挥西电东送重要枢纽作用，为全国多个用电省份提供可靠电力支撑，推动省内新能源电力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今年以来，甘肃持续拓宽省外销纳渠道，立足省内富余新能源资源禀赋，积极开展跨省跨区中长期电力交易，全力开拓省外电力销纳市场。面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关键阶段，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提前谋划，靠前部署，主动对接华中、华东等用电高负荷地区，常态化组织开展月度省间电能量交易、绿电交易，结合月度富余外送能力，与各购电省份灵活开展增补交易、月内外送交易，最大限度消纳省内富余新能源电量。通过多层次常态化的电力外送交易，甘肃一方面有效消纳省内富余新能源，另一方面精准弥补受电省份夏季高温时段用电缺口，有力保障区域电力供需平稳运行，电力外送规模持续扩大。三季度甘肃电力外送交易电量实现大幅增长，标志着既助力全国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贡献了甘肃力量。
4: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5: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4: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3: 1035幸福家，下午的16:35，我们继续向幸福出发。你好，我是珊妮。这小节我们持续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期多部门接连推出楼市新政组合拳，8月18号住建部等部门就推行了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制度，10月1号起呢，首套房商业贷款年化1%财政贴息政策正式落地，多重利好带动北上广深国庆楼市暖意渐显，北京楼市红利持续释放，九月新房成交环比大涨52.31%，国庆期间刚需楼盘到访签约量走高，总价150万元内的刚需房源最高可节省近50000元利息。上海新政后首个长假，改善需求集中爆发，置换置业成了市场主力，外环配套成熟房源备受青睐。假期前4日，新房签约233套，同比上小幅上涨。广州新房、二手房市场双向回暖，房企延长营业时间接待客户，售楼处客流翻倍，二手房中介带看。看量大幅提升，市场供需活跃度也显著攀升。深圳楼市双线走强，贷款年限延长，局部限购放宽，吸引了大量外地购房者。二月二手房成交环比上涨2.5%，国庆前期二手房的签约量同比增长23%，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系列楼市新政精准聚焦刚需，改善置业群体，切实降低百姓购房成本。一线楼市回暖是政策落地直观的体现，平稳复苏的市场态势也将持续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保障群众安居需求。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到11国庆档，2026国庆档迎来了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截至目前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10.78亿元，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超3.9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第一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目前已突破306.61亿元，年度票房前五名分别是《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全部都是国产影片。今年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数量超过去年的全年8部。为纵深推进全省教育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筑牢平安校园防线，涵养清朗育人环境，近日甘肃省教育厅面向社会群众全体师生公开征集教育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并明确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依法保障群众合法举报权益。此次征集范围覆盖10大重点领域，这包含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扰乱校园教学秩序、校园周边敲诈勒索、侵害学生身心健康、干扰学校工程建设、各类校园非法借贷及电信诈骗、校外培训乱象、违规干预考试招生、校园非法宗教和邪教活动，以及各类涉校涉生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问题线索。社会各界可以通过多种正规渠道来举报，省教育厅扫黑办举报电话是0931-8823-595，受理时间为工作日8点至12点，14点30分至18点，举报邮箱是 gssgytshb@163.com， 信件也可以直接邮寄至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571号教育大厦1507室，邮编是730030。全面排查整治教育领域乱象，是守护校园净土、护航学生成长的关键举措。畅通全民举报渠道，能够凝聚社会监督合力，持续净化教育生态，为全省师生营造 安全、公正、有序的育人环境。

0: 5交通快报。
1: 交通快报来关注这一小节兰州市区内的道路通行。16:49，目前呢主城各主次干道一路顺畅可通行，城关片区东方广场附近各条主次干道，包括像在酒泉路双向、张掖路双向、庆阳路、金昌路、静宁路、广场南路，包括像东港路、南昌路等路段，此时此刻呢都是一路顺畅可通行的。行驶在盘旋路，目前呢东向西方向行驶，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呢是从地州研究所的门前开始有缓行排队，直行方向呢大约等3个左右的红灯能够顺畅通过。进入到七里河片区，此时此刻呢高密度车流的路段目前呢只有一处，就是在简沟沿三岔路口，目前呢是有高密度车流，行车速度略为缓慢，其余路段目前监测到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宁片区，安宁片区此时此刻呢像安宁西路、建安东路，包括像万新北路等路段一路顺畅。西固片区同样的，此时此刻也没有出现高密度车流，各主次干道一路顺畅可通行。行驶在路途当中，您遇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保障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第一时间可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我们来方便更多车友顺畅出行。
2: 家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每一面墙都记录着欢笑与泪水，每一件家具都承载着爱与梦想，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3: 每个家庭都有故事，
2: 聆听那些关于家的记忆。
4: 您有没有仔细端详过自家的客厅？这方不大不小的天地，看似只是放松休憩的场所，实则藏着半部中国人的居家生活史。古时候可没有客厅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叫法，咱管它叫厅堂，那可是一户人家的脸面担当，方寸之间尽是乾坤。回溯到周代，堂是整个家族礼制的核心，厅堂之上东西两阶分明，主东宾西分毫不能错乱，人们席地而坐，论的是纲常礼法，行的是尊卑有序，祭祀祖先的庄重仪式在这里举行，宴请宾客的热闹宴享也在这里铺开，每一处细节都透着井然的秩序感。那时候的堂是家族礼仪的传承地，更是国家伦理的缩影。时光流转到宋代，文人的雅趣悄悄浸润了厅堂的每一个角落，一张翘头条案立在厅中，案上摆着青铜香炉、青瓷宝瓶，袅袅青烟里藏着中式生活的雅致，墙上挂着水墨书画，笔走龙舌尖，尽显主人的志趣风骨。八仙桌配上太师椅，家人围坐谈诗论画，话家长里短，风雅的气韵里更透着世代相传的家风与家教。到了明清时期，厅堂的格局愈发分明，正厅庄严肃穆，是接待贵客祭祀先祖的郑重之地，每一件陈设都规整肃穆，不容半分随意。侧厅或是花厅则多了几分闲适，是家人日常闲坐闲话家常的去处，烟火气十足。而在咱们西北，这厅堂里还藏着独一份的巧思，砌上一铺暖烘烘的火炕，冬日里炕头烧得滚烫，一边是待客接物的礼仪规矩，一边是抵御严寒的生活智慧，礼数与日子就这样妥帖地融在了一起。再说说咱西北人家的老客厅，那更是刻着独有的地域印记，八仙桌被擦拭得锃光瓦亮，条凳摆得横平竖直，透着西北人的利落与讲究。来客落座，一碗滚烫的茯茶双手递上，不多言语，却将西北人待人接物的厚道与热忱尽数藏在了茶汤里。您瞧，从厅堂到客厅变得何止是一个名字，它褪去了旧时森严的礼制外衣，从一个承载规矩与秩序的礼仪空间，真正变成了容纳生活百态的温暖容器。 如今的客厅里，柔软的沙发取代了刻板的太师椅，温润的地毯包容着每一寸脚步。茶几上除了传统的茶具，还摆着孩子的绘本、大人的闲书，处处透着生活的烟火气。这里依然是全家人的中心，功能却已悄悄延伸。它可以是孩子趴在地毯上写写画画的学习角，也是大人卸下一身疲惫的放松区。它更常常化身全家人的游乐场。周末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一场电影，或是为了一局桌游的胜负笑闹争辩。偶尔，它也会回归最传统的功能，招待三五亲朋，泡茶闲叙，满屋都是熟悉的笑语欢声。形式在变，场景在变，岁月流转间，这一方小小的天地装下的从来不是冰冷的陈设，而是咱老百姓平凡日子里那份真实丰富而又滚烫的幸福。
1: 1035幸福家直播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哈。9月5号的晚上9:30到9:40之间，王女士在兰州大桥饭店附近停车的时候，将一个蓝色的手提包落在了马路边，包里装有几本书、一条黑色裤子和作业帮学习机。有捡到的听友及时跟本台85696666取得联系。时间来到16:55，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1035幸福家，我们的节目直播内容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主持人珊妮，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的时间交给我的同事丫丫，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带来的是欢乐正前方。明天周五下午3点，1035幸福家，我们直播再见喽。

0: 文明交通，旅行天下，百日无违法活动进行中，已报名车主答题满分得100元加油券，拍摄文明交通短视频最高可拿3000元现金大奖，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一起参与吧。
1: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3: 路通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蓝宫平路在塑料厂路段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燕家坪北路目前堵车方向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再来看到的是武威路，目前在双洞子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周边的建西西路到武威路路口处西向东的方向有时段持续的堵车情况，建西东路到武威路路口处东向西的方向有时段时

0: 5:02，现在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近日，我省印发《甘肃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通过3年左右时间，建立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记者日前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明天起预报名，10月15号起报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组织完成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工作。至此，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今年国庆假期，上海线上线下消费金额762.4亿元，同比增长9.9%。独库公路今天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向社会公布。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为您播报，6点继续关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8569-666联系我们。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7代，30年品牌，3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人俩，问我怎么办？
3: 哎，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2: 下班还听正前方，
3: 正前方，
1: 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4: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手暖脚暖睡得香，浑身有劲儿开车棒，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1: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

17: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甘肃交通广播。我只想说，好久不见呐，同志们。今天10月8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今天我们国庆假期就彻底结束了。今天我们也告别了2026年的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国庆假期过完之后呢，2026年所有的法定假期呢就全部结束了。可能大家这会儿都在说哈，包括这两天网络上有好多人的声音说啊，祖国妈妈过完生日了，祖国爸爸他不过吗？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叔叔阿姨、伯伯舅舅们，这个假期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呢？都去哪里玩了？可以来跟我唠一唠啊！好久不见，我看我们是2号见的，3、4、5、6、7、8，刚好一周。哎呀，非常想念呀！我们再次欢迎所有已经来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不要找了，只有我一个人。

从二号开始就只剩我一个人了。那么老汉什么时候回来呢？不告诉你们，反正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大家就忘掉他的存在吧。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依然是我们快乐的两小时，拉是非、暴路况、去班味儿啊，我们还是宗旨没有变。节日是过完了，假期是过完了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还是没有变的，所以欢迎大家在大宽在线、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上了欢喜来跟我们打卡报道，可以继续抢你们的沙发了，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天了啊。

哎呀，这个可能好多朋友也已经发现了，我游浪到了。对啊，我刚浪回来，其实浪把我没有怎么浪罚。哎呦，这个节目把人罚罚的。倒不是说这个节目本身有什么问题，为了上这个节目把我坐着震死了。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刚才上楼去这个签稿子，然后各种签字嘛，就楼上楼下要跑着签字填表啥的。下来的时候呢，下不来了。原因是我们现在只有就全楼啊，这一栋楼只有一部电梯可以下到我们三楼直播间，然后那个电梯呢，它一般上去下不来，它下来上不去。于是呢，我一看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直接是从16楼狂奔到三楼来的，你们知道吗？然后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路路通已经快播完了。所以你想一下，我这一路上怎么狂奔下来的，就为了赶在资讯之前回来。看到已经有好多的朋友来跟我们打卡报道了啊，过节的时候大家免不了要亲友小聚，是不是？那小聚的时候你们都喝哈的啥一个？我建议大家啊，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

来，我们先看一下大宽在线，谁是第一个？哎呦，还是君君第一个啊！过了一个假期之后，没想到还是君君说单甩的丫丫，我在黄河楼给你报道了。然后，哎呦，这个盘尼西林好久没来了，说打卡下班沙发沙发。不好意思，你把那君君没有抢过。然后，哎呦，素雨蛋子，你笑成这么点是咋了？是看见我不由自主的就这么高兴吗？还是说一看我浪得再高兴也没有躲得过八号同样要上班的这么个命运？金风少男之来啦，晚上好。然后张浪河来了，二当家周四快乐，单甩辛苦，打卡报道报道报道就报道，欢迎否极泰来也来喽，欢迎你。然后瑶池生灵来喽，欢迎。我妈一听我是从16楼狂奔下来的吗？厉害。小江江说，鸭总你好，我在榆中县向你打卡报道。哎，你明天是不是又该回公家班了？然后，嗨嗨嗨，车车来了！车车说：“鸭总啊，想我了吗？想了，今天晚上就见了。尽管我这个，罚着还没有缓过，尽管我瞌睡也没有睡醒，但是，我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我也要去见你。”赵永庆说，丫丫好想你。我也非常想念大家啊，那么大家就继续来跟我聊聊天吧，我们拉是非暴路况，我们去班味儿，宗旨不能变啊。然后赵永庆说，这个假期丫胖了，你假期一般都瘦吗？那说明你们家条件一般呀。我们家条件好，就是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那吃的比平时要更好，所以胖了是正常。如果你没有胖起来的话，你去找找你们家的问题。既然好久都没有见啦，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吧啊。

0: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如果说时间是公平的，为什么说它是成功者最宝贵的财富？
2: 在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时间里，我聆听着风，呼吸着山，把心放空，欣赏更美的风景。
3: 我来啦！
1: 延续经典，是对于10年积累的磨练，启迪勇者去开创崭新世界。欢乐正前方，2023，驾驭快乐的智慧。
4: 17:1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4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然后车车在这儿蹦跶啥着呢？你啊，省点力气，晚上蹦。小江江说，鸭总，这周周六是工作日，休息一天，我就不回了，莫家请。然后赵永清刚听我说假期大家都会胖，然后他说，鸭鸭太有钱，太还是钛合金的钛。小江江说，鸭总，全哥去哪里了？莫108老太太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吧，他还能去哪。璀璨星洲，这是一位新朋友吗？呀，你好，你也好呀，是不是新朋友？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啊，以后天天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呦，上乐欢喜这边大家知道今天的节目恢复正常了是不是？然后都在抢沙发。今天，哎呀，不容易呀，太不容易了。今天的沙发居然是装浪盒，哎呀，这是史无前例头一遭啊！问天啊，你没有抢过装浪盒哎！今天的沙发居然真的被装浪盒抢到了0.00，然后呢，也是同一时间，但是在秒数上慢的是问天，也是给他的招财小公主车车抢沙发。哎，这么长时间第一次把装浪盒没有抢过。清风上南之在12:39的时候，你干啥呢？什么叫啊？对对对，你对啥着呢？你半夜三更的。在早上的10:59，雨中漫步，又不知道走在哪个隧道里边了。140的桑晒说，丫美女下午好，假期过得开心着没？老汉回来了没？好几天没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把你们的想喽。你这会儿听还老汉回来了没？我的假期那必须开心嘛，为啥我胖了？那我去了一个那么好吃的地方，他能不胖吗？哎呦，消防车来了，欢迎你，是不是该着手往回走了？消防车，你是不是该回家了？璀璨星洲说，认识你是新朋友，太飒了，你也聊得好，你的声音好听，谢谢这位朋友，你看看人家多会聊天啊。赵永庆，你看看人家。欢迎这位朋友，这个璀璨星洲啊，每天都能来跟我们聊聊天儿。然后来看看在我们交通广播这边第一个来的，依然是一直在路上来自我们长春的朋友，他在16:56的时候说，呀，下午好呀，等你等到太阳下山啦，然后给我们发了一张，这是迎着夕阳你在开车是不是啊？夕阳从那个楼缝缝子里面就露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一线天吗？哎呀，等我等的太阳都下山了，幸亏我是在太阳下山之后才跟大家见面呢，不然我就吃倒了。消防车说，11号的火车，好，那我们就提前欢迎你回家。 我问一下你的那个还有你的战友们受伤的那些这个都好的怎么样了，你们的手啊脚的之前受伤的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大海来啦，鸭全哥鸭报道了，没有全哥只有鸭鸭。明天更美好来啦，说我看鸭在全哥不在，鸭下午好浪着来了，按浪着来了。钟尚美，钟尚美发了一张截图说，丫丫你看蛋都不知道你的行踪，然后发这个截图，你们俩每天要聊这么多的话吗？哦哟，你们两个敦煌来的朋友。然后苏雨蛋子给他发的最后一句是，金哥有没有丫丫，然后钟尚美给他说有。你把我的行踪你清楚得很。国会来啦，家人们下午好，报个到，日子大没报到了，我看哈你上次是，哦就是你上次是都在国庆前了，莫你组啥去了，你叫个国徽国庆节就把你挂哪些了吗。消防车说，我刚才问他和他的这个同事们恢复的怎么样，他说严重点的还在医院，其他人都已经康复了，戒掉的都已经准备返回原单位了。哦，那就好，那严重的反正就是得慢慢的休养啊，也祝所有人都能够早日的彻底康复哈。哎呀麻瓜来啦，好久没见，说今天来的早呀，上班愉快呀，你也愉快呀，我问一下你国庆节我没去你火锅吃了没有。于是无中说，丫丫上班了吗，再休息几天吗，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领导将好像不是太同意。乌龟上高速来喽，然后也美鸭昆明安宁报道，哦昆明也有个安宁的嘛。那就又可以去吃小锅米线了呗。比鹅聪明的无视说，单单单甩吗。朋友们，这个不是我结巴舌啊、哦，那打哈的就是单单单甩吗。他说对了，把你喝美了吧，最近人家的班都是你在喝酒啊。啥意思，啥叫人家的班都是我在喝酒，啥意思，啥叫对了，啥叫把我喝美了，你见了啊，我喝美着，我跟谁喝起来让我喝美着，不知道实际情况，再不要瞎咧咧啊。麻瓜说，你没来，我自己吃的不安心，所以就没吃，等你呢。行，等着我去金昌找你，高低得安排上个火锅。哎，我一般都吃的爆辣的特辣的，你能不能降住啊。马瓜你吃辣怎么样，咱俩能不能吃到一起，我都吃火锅都是吃特辣的，然后料碗里头还有条好多的小米椒啊怎么的，我们俩能不能吃到意大利。消防车说，报告国庆期间值班六天，共计接警35起，其中社会救援25起，火灾防控13起，无人员伤亡，社会舆论正常，报告完毕。哎呀，国庆期间的时候，一般就是去北京去首都的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们的工作可能会比平时这个日常工作要更忙一些啊。再次跟你们说一声辛苦啦。啊，看来这个麻瓜同志吃辣不怎么样呀，我问他吃辣怎么样，他说那我俩点上两个锅。就是吃那种小小的那个嘛，一人一个锅的嘛，那种吃开不过瘾，得吃大锅，那如果是吃大的那个锅的话，我俩得一人坐一桌是不是。你怎么能不能吃辣呢。在我去金昌之前的这段时间，你给我练。不是的新来啦，看鸭火报道，欢迎欢迎。然后戴飞的鱼说，我来啦。嗯，你不是新朋友吗，我怎么僵尸没有见过这个名字啊。戴飞的鱼还是你改名了，这个头像我好像也没见过，但是听这个口气又僵是个老朋友。哦，老吴说为啥说什么最近人家上班都是你在喝酒，然后他说人家上班到酒粮好酒都是你的声音长，摸我落哈的着，摸我落哈的都不是我的声音了，怎么办的啥。 本身这个应该是每个主持人上这个段的时候要自己念，那不是害怕网刀你吗？就让我提前录哈了嘛。然后本来让全哥录的嘛，全哥他不会嘛。麻瓜说，我说那要坐两桌吗？他说实在不行我拿开水涮着吃陪你到底。哎呀，那不是就没有意思了，那吃火锅不是就去吃那个辣味吗？你一下涮成个白开水煮菜那就没有意思了吗？你就那个啥嘛，从现在开始练嘛，我也不一定啥时候才去呢嘛，是不是？万一到明年了呢？这半年一年的还把你吃辣的功夫还练不出来吗？没事，我不着急，你就慢慢练着，自己在家做饭也做辣些，出去吃火锅也做辣些，你就慢慢练练着，我等我，你啥时候练差不多了你通知我，我再来。消防车说，国庆期间确实挺忙，还得出去执勤。火锅嘛，可以吃个大小鸳鸯锅，辣的多一点，高汤的放成一块块就行了。不，火锅就要吃一大锅，纯麻辣的那种锅。鸳鸯锅，除非这桌有小孩，如果没有的话，我不允许。普世自新说，丫货咋回事？一个人上节目，全老人家旷工了。啊、哦，那你以为呢？主要是因为不是国庆假期嘛，你看全哥就上了个一号的班，他不是就休息了吗？他可能忘到今天该上班了。不管他，他啥时候记起来了，我们再啥时候跟他说呗。消防车说，我跟娃们坐一桌，家你气啥？你回家跟娃们吃气啥？我们出去吃火锅去呢，不带娃，谁的娃都不带。你就在家里面，你跟娃们白开水煮上些菜了，吃一下吧。哦，你还要那个补充营养，你给你们再煮上些肉，然后我们能吃辣的出去吃个火锅，你们不能吃辣的就跟娃们在家吃。然后麻瓜呢，从现在就开始练那个吃辣的功夫，练的差不多了，然后给我一个电话，不是金昌嘛，对不对？金昌坐个火车得几个小时，经常没有高铁，就得坐一般的那种火车，是不是？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得坐几个小时？四个小时？嗨，不就是四个小时吗？好了，麻瓜，就这么说定了。最近你就开始练，你什么时候练差不多了，我们俩可以点上一个大大的那个麻辣锅。加我就迁就你一下，要个中辣，然后我们好好的吃个火锅。消防车说，那我就带着娃们去吃海鲜锅，也是鲜香美味嘛，可以。麻瓜，你有没有孩子？你就把你的孩子交给消防车，然后呢我们去吃火锅。普世自新说，没事呀，火我在群里艾特全老人家，你不用艾特他，你艾特他他也赶不来。我们节目都开始半个小时了，我们都该接路路通了啊，我们马上回来。
5: 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火热开启，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超多服务享优惠，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领福利，车主服务节，省心省时又省钱。
2: 现在17:30，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6: 当前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提醒您，林草防火人人有责，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遵守林草防火有关规定，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让我们共同守护绿色家园。防火意识记心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火源远离林与草，生态甘肃更美好。发现火情，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
2: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7: 路路通为您带来这一时间段兰州市区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兰公平路在塑料厂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周边的燕家坪北路目前堵车情况有所加重，现在堵车方向集中在东西双向。再来看到的是武威路目前双洞的路段南向北的方向有排队等候情况，建西东路从野猪湾路段一直到武威路双洞子路口处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车行速度较为缓慢。另外建西西路到武威路路口处西向东方向正在堵车，西京路上在建工局路段堵车方向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再来看到的是周边的体育街路段，体育街到西京路的路口处北向南的方向车辆较大，正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界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每当有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就会有6354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2: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1: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2: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1: 对快乐的100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100个理由。
2: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4: 17: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4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重阳节敬老爱老助老，甘肃省广电总台广播传媒中心携手宝基尼男装走进爱在敬老院，为老人送上节日的温暖与关怀。此次捐赠中，宝基尼男装精心挑选优质服装，传递节日祝福。宝基尼服饰始创于1991年，专注高端精英商务定位，品牌讲究面料与工艺，以优雅个性的新绅士风格为都市精英塑造成功形象。你们有没有人穿宝基尼？ 精英们。大家可以继续在大宽在线，然后甘肃交通广播，还有伤了欢喜两个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哈，跟我们拉是非、暴露况，跟我们去班味儿。刚才不是麻瓜跟我们约好要去吃麻辣火锅吗？我说你先把这个吃辣的事情练一练啊，练好了你通知我，然后我就一个奔子就挖着金超来了。我说反正。

现在金昌嘛，坐个火车就是个4个小时呗。然后他说行，明年10月金昌高铁就通了，我也练的就差不多了。1年的时间你再练不出来啊、哦！我跟你说给，金昌高铁明年10月通吗？是已经有正式的发文了吗？哦，那就好嘛，这现在有高铁了，去哪哪都方便，是不是？我是果汁来啦，美女好，全哥好，我来了，报个到，打个卡，两位晚上好。你听广播这没啥，你就两位着，哪里有个两位呢？啥？你给我把第二位找出来。然后朴实的心说，压火可能是全老人家和108个老太太跳广场舞，把全老人家身体给累病了。你在群里艾特他了吗？那是这么给你说哈的吗？然后消防车给我们说了一个事儿哈，这个事情我觉得也要引起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的注意，尤其是家长朋友。消防车说，今天下午有一个小朋友把头塞进健身器材里边了，我们去救援的时候呢，用防火布把孩子头罩住，把健身器材给切割了。所以要提醒各位家长们，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轻易尝试危险的行为。像他们从事这个消防工作这一行的啊，经常能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消防车就有一些，你看咱们从那个各视频平台、短视频平台也能看到，有一些呢可能是在健身器材，有一些可能就把头塞到什么凳子里了啥的，各种各样的。所以呢，通过这一件件的这个血淋淋的事情啊，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看管好自己家的小朋友，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因为他不知道那样是一个危险的举动，作为家长呢一定要做到一个提醒的这个义务哈。一个 W 说，你好，嗯，你也好，我知道你是刘佳明。朴实的心说，呀货，我发了，他不理我，他顾不上理你。有108个老太太，谁还能顾得上理你呀？我是果汁说，啊，今天是一位吗？全哥跑了吗？全哥去哪了？美女刚说着呢，全哥那有108个老太太了。

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天啊。然后哎呀，这会儿的这个刚刚路路通也播过了，这会儿其实整体来说兰州市区整体还是不错的，主要堵的路段就还是一号堵点啊。你看五味路双弄子现在四个方向交通压力都是非常的大，燕家坪北路呢也是东西双向都在堵车，蓝宫平路南向北压力也是比较大，西京路呢从这个出了西客站隧道之后呢到七里河区政府东西双向也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包括这会儿小西湖立交桥南向北往小西湖黄河大桥再往北快到北滨河路的这条路啊，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解放路立交桥呢还是南向北，然后在这个中山路和庆阳路交界的这儿，北向南和西向东压力比较大，包括这个永昌北路啊，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到五都路现在也是比较堵。庆宁路这会儿还不错，但金昌路呢现在从光武十字一直到南滨河路南北双向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况，广场南路从国防百货到高兰路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农民巷这会儿西向东压力比较的大，然后读者大道呢是从南河新村小区到天水路东向西啊。苏雨蛋子你是不是上班着呢，东湖啊东向西啊东湖，我给你看哈，那个新村十字没有堵，这会儿的火车站火车站的这个广场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假期还没有结束吗？为啥今天火车站的这个门口这么堵，西向东南昌路就是在小学门口啊，科学院小学门口东西双向应该是接孩子放学的，这会儿比较堵。但这会儿要提示大家的是延长路，目前我们看到从大沙沟

0: 七路的这个地方，现在就是过了1929之后哈、啊，到上川家园东西双向目前都是在排队的，尤其是东向西交通压力非常的大，包括在上川家园的门口，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排队。这是哪个路？就是水岸华亭的这条路，现在南北双向也是有拥堵。这个地方是有施工吗？那个之前那个施工还没有结束吗？怎么东西双向堵得这么厉害？北滨河路在大沙沟西路的门口，现在东向西。南滨河路呢，现在西向东还行啊，就是中山桥那块有一点点车多，东向西压力非常的大。我们就是看到从读者大道的省美术馆东向西，一直过了中山城关桥之后到圆通桥，现在这条路车流量非常的大，包括城关桥南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个啥路上这么堵？秦安路为啥这么堵？秦安路现在在这个广武门十字这块啊，现在东西双向交通压力也是非常的大。其他的路还行吧，那个大沙坪武夷山路口亚太花园那儿北向南有一点点啊，北环是一路畅通，其他的还可以。这就是目前的这个道路通行状况，那我们先进入到广告，马上回来。
1: 参加社会保险，守护美好生活，按时足额缴费，住劳、养老、工伤、失业多重保障，早餐宝不断缴，长缴费，把安稳握在自己手中，让日子更踏实，未来更安心。
2: 文明交通，旅行天下，百日无违法活动进行中，已报名车主答题满分得100元加油券，拍摄文明交通短视频最高可拿3000元现金大奖，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一起参与吧。
3: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4: 历久弥新的经典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是多年沉淀后不断蜕变的见证。这一次全新欢乐正前方23款将为你带来声音画面的双联动感设计。有人追求声音力量，有人享受画面联动，而这一切皆可和谐共生。欢乐正前方，为快乐而生。
5: Das 悲伤，咚咚咚咚。
4: 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0: 17: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压力爽吧。刚才消防车不是说他们今天出了一个任务，是一个小朋友把头塞到那个健身器材里头，然后他说对的，我们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今天那个小朋友已经脸色发紫了，呼吸微弱，如果不及时处理估计得出事儿。所以在此提示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朋友哈，一定要看管好自己家的小朋友，注意安全哈。然后平时的一些这个安全常识呀什么的，也要给小朋友随时的要普及这些啊。不在服务区，来了来了，打卡打卡呀，好啊，自己单只子甩着的麻木，一个节过着，全搁那彻底摆烂了。不在服务区说我在兰州市，我知道你在兰州市。璀璨星州，你叫我爪呢？有话说话，你叫我干什么？我是果汁说，美女帮我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啊，谢谢美女，不急，没到看天气的时间呢。啊，君君给大家说了一下，不是你们都在问全哥干啥去了吗？然后君君给大家说了一个那个情况啊，说全哥让嫂子锁在成都的柜子里了。所以他不是不想来上班，是出不来。清风上南枝也来喽，然后王涛说呀，你好，欢乐正前方，支持点歌吗？今天欢乐正

面方不支持点歌，不止今天，是每一天。不在服务区说来了，把全哥往坏里做。你先给我说一下你的方案，怎么往坏里做？你先给我说说你的方案。璀璨星洲说，看你谝的好认真听，全哥还是法妈，摸你再把把是哦，九十死岁了，哎，九十八岁了。然后今天我上去签稿的时候，我们领导还说，哎呀，本来还要开一档这个老年的节目呢，我老年节目就让老年人上嘛，那全哥是首选嘛，对不对？我们小朋友我们就上上些小朋友的节目嘛，老年人的节目就让老年人自己上去了。君君不是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说全哥让嫂子锁在成都的柜子里了嘛，然后消防车听见了说，果然到底还是亲家懂亲家。那男们可能随时在互通有无着。

来吧来吧，我们先说事儿吧。哎，我刚才冰河好酒的那个广告念了没啥？好像好像没有。冰河好酒，酒量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百分百装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来说第一件事儿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有头疼脑热呀不舒服的时候去看医生，医生有没有给大家给过一些就是所谓的什么好的疗效啊，所谓的就是建议啊什么的啊。我们来听一下啊。在昨天啊，有媒体报道这个地点是在江苏。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这个病啊，就一个女的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她是肝气郁结，大家应该听说过这个病吧，肝气郁结。然后呢，这个大夫看完他的这个情况之后，没有给他开药，然后给他了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说你呀，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多笑一笑。啊，这样的话呢，你心情自然就好了。啊，然后呢，这个那去看过医生了吗？这是医生给他的建议，对吧？我们总是说要遵医嘱，遵医嘱，对吧？那他肯定是要遵医嘱嘛，所以呢，听劝的这位女士呢，她就找到了一处树林，然后毫无顾忌的哈哈大笑。没有想到呢，还收到了小朋友的回应，然后小朋友在旁边也是就是非常开朗的笑了起来啊。网友看完这个视频之后说，诶，看完他的这个视频之后，怎么我的心里也不堵了。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件事儿，女子看病医嘱呢是让她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笑，然后肝气郁结大笑，还获得了小朋友的回应。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所谓的肝气郁结呀这种的？有没有看过大夫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如果说大夫给你们这样建议，说在没人的地方哈哈大笑的话，你们能不能做到？家我觉得吧，也不用找没人的地方吧，就是人多的时候，你把欢乐正前方打开，你就正大光明的哈哈大笑。哎，我就不相信旁边的人还能把你说个啥，估计笑得比你还大声吧。贵见花来啦，说呀，美女好呀，好久不见，今天一个人吗？全哥浪去了吗？刚才那个拉的亲家君君说着呢，全哥让嫂子锁到成都的柜子里了。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啊，因为全哥大哥我也没有说，但是可能给大家的亲家君君说了吧。阿爸阿爸来了，开工第一天加班结束回家回家，你今天不去游泳了吗？今天不请假了吗？不在服务区不是说是要给全哥好好的那个啥做个事的吗？我说你先说一下，说往坏里做，我说怎么做，他说捆住挠痒痒。行，那这样捆的事情呢你找个人，挠痒痒的事情呢也交给你，好不好？好，发车了就稳驾慢行啊。王涛说呀，那晚上9点的车外有星光支持点歌吗？我不清楚，你去听一下，我不知道。然后看看还有谁啊。我是果汁说，美女我想问一下，全哥的老家在成都吗？你

0: 管他拿老家干啥呢？这是第一件事儿啊，遵医嘱，他干气郁结嘛，这个女士跑到小树林去哈哈大笑，结果意外的收到了小朋友的回应，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再来说说第二件事儿吧，也是在昨天有媒体报道，这次事情呢发生在浙江。然后这个女生呢，她住一套房子啊，她这个房子呢就是装修的非常的有特色。怎么个有特色法？她打造出了一个仕女化的小家。什么叫仕女化呢？就是特别适合女生在这儿住。为什么叫做仕女化的小家呢？因为这个小家里边细节拉满，好多女生看完她发的这个照片发的视频之后都在说不敢想象住起来有多爽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女生在家的话呢，可能化妆台在一个地方，然后比如说化着妆可能要洗一下这个粉扑啊，然后又要拿到卫生间去水龙头上去洗，或者呢要那个干啥的时候，反正就是这儿跑一会儿那儿跑一会儿，就一天到处要跑。然后为了比如说要晚上睡觉的时候卸妆也要到处跑，你看你在化妆台那坐着拿那个化妆棉把那个妆给擦掉或者把那个妆给卸掉，完了之后呢再跑到卫生间再去洗再去干嘛，反正就特别麻烦。但是浙江的这位女士呢，她打造的这个仕女化的小家特别的爽，在她的梳妆台旁边呢就有一个洗手池，如果说要洗粉扑或者是在打粉的时候要把那个粉扑拍湿的话呢，根本不用什么卫生间卧室洗脸台的什么到处跑。他的那个座位的凳子还是带那个底下还是带轱辘的嘛，他拿那个轱辘滋儿滑到旁边那个洗手池呢，把粉扑打湿滋儿又滑回来。然后呢好多女生家里面那个梳妆台虽然说摆的也很整齐，但是因为女的这个瓶瓶罐罐啊什么不是特别多嘛，那么一放的话呢桌子上感觉还是非常的满满当当。但是呢她把她的这个化妆台呢设计在这个柜门的里侧，有好多的那种隔档，她把她的化妆品啊这些的全部放到里边，等她化完妆把柜子门一关，咔嚓，整个化妆台瞬间就隐形了，哎，镜子也挡起来了，然后化妆品啊护肤品啊全部都收纳到这个柜子里边去了，然后看起来外面就是一扇门，没有多余的东西。另外呢在他的这个梳妆台下边他还放了一个泡脚桶，就是可以加热的那种泡脚桶。那好多人家里面也有泡脚桶，但是呢泡完脚之后最方便的是不是你也得把它拿着，就是底下也是带轱辘的那种那个泡脚桶嘛，最方便的还是得把它推到卫生间，然后拿着那个把它的那个水给排掉嘛。但是呢她这个女士在她梳妆台下边放的这个泡脚桶呢不但能加热而且还能自动排水，因为她的这个化妆台底下就有一个下水道，这个泡脚桶泡完脚之后那个水就可以自动排出了。而且这家里面比如说这个一家人住在一起啊，然后男女的这个生活方式啊什么都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女士呢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家的卫生间是男女区分开的，避免马桶混用。而且这个像咱们北方不牵扯不用烘干机啊什么，咱们洗完了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天气就非常的舒服，把衣服晾在阳台上，哎，明天可能就干了。但是南方呢很多时候它都会有那种阴雨连天的那种衣服不太容易干，好多人家里都有烘干机，但有些人家的烘干机呢可能洗衣机在有下水的地方，烘干机又在另外一边。但是呢这个女生家里面她的烘干洗衣都是一体的，衣服直接洗完烘干就可以收纳到衣帽间了，而且这个洗衣机和烘干机就在衣帽间的旁边。然后东西不是放得高吗，那有些人家可能就要踩凳子，有些人家可能就要搬梯子，但是呢他们要从高处取物的话呢有一个折叠凳，那个折叠凳呢把它隐藏起来，滋儿直接就是像一个板子一样就塞到两个柜子的中间一个缝缝里面，用完一件就收好，特别方便，而且也不占地方，而且从外观来看还很美观。总之每一处设计都非常贴合女生的生活习惯，所以好多网友说哇这简直就是我们的梦中情屋呀。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女生要装修房子的话呢，可以以他们家做一个参考，我觉得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生活便利，最关键啊省时间呐。要不然你想一下，本来起得早早早的就起来了，结果呢卫生间干个这，卧室干个那，然后那个衣帽间的换个衣服找个衣服，最后坐了半天好迟到了。 这样的话什么都在一块儿的话非常节约时间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件事儿。女生打造了360度仕女化小家，细节拉满，开启女生模式的家，住起来非常爽。哎呀，这听着我都想到他们家住上几天啊。第三件事儿，最近同样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浙江，刚才那个女生的仕女化的小家也是在浙江哈，这个事情还是在浙江，有一个网友分享了视频，他呢有一个爱好就是去钓鱼，结果有一天呢他去钓鱼的时候有一只野猫就在旁边蹲守，那么他刚开始呢就在说那就蹲守嘛，你就当给我做个伴吧，结果呢他刚把杆抬起来，他钓到鱼了嘛，刚把杆抬起来这个小猫就过来抢来了，然后这个网友也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的善良啊，然后他就害怕因为那个鱼钩上面有那个刺儿嘛，他又担心这个鱼钩把小猫给刺伤啊，他非常友好的把小猫按住，然后把这个鱼钩取下来，把鱼钩上的鱼取下来，大方的就把这条鱼送给了小猫。这个小猫咪呢也非常可爱啊，拿到这条鱼之后呢乖乖的在原地待了一会儿，好像呢就是等着这个网友跟他说可以了，他把这个得到允许之后他就叼着鱼离开了。网友看了视频之后说为善良的大哥点赞啊。第三件事儿就是男子刚钓到鱼就被蹲守的猫咪给截胡了，当然这个善良的钓鱼佬呢也是非常大方的就把他这条鱼送给了这只小喵咪。前两天我们就全哥在我们俩在假期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过度包装的这个事儿哈，在最近在10月6号的时候，在河南有一个女的呢也是买了一大盒那个坚果礼盒，然后那个包装非常的阔气，然后名字也起得很阔气，结果呢她把那个包装打开直接被气笑了。就是我们经常说什么呢，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盒子非常的大，包装礼盒非常的大，结果呢里面坚果没装几盒，旁边放了两大盒的那个坚果奶坚果乳，就是植物蛋白饮料嘛，因为那两个就占掉了半壁江山。而且呢这旁边那几盒里面不是放的都是什么就坚果嘛，核桃了开心果巴旦木了这些，结果没想到他把核桃呀这些开心果呀这些坚果的这个瓶子拿起来一看，哎，面子上的那些呢就是鼓起来的，就一看着是一个圆柱体的瓶子呗，结果呢翻到下面一看后面是个扁的，全部都用上了瘦身瓶，正面都是平平无奇，侧过来就发现这个瓶子呢还有个迷你腰身呢，而且它这个厚度只有8掌厚，就等于说它那个瓶子里面你像要装那个夏威夷果那种圆的话，可能一瓶里面也就是只能塞下几个，只有麦片黑麦片用了正常的圆筒的那种瓶子满满一桶哈。结果网友就在那儿就开玩笑嘛，说主要是商家生怕你吃不完万一放坏了咋办。所以真的在无语的时候这个女的被气笑了。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自于第二件事啊，就是浙江的这位女生呢打造了仕女化的小家，那么她每天回家之后不论是在梳妆台前梳洗打扮还是化妆那个变美，或者呢是在那儿泡脚什么的，反正她肯定是在家里面非常的舒适嘛。那么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最喜欢你家的哪个区域？因为家里面你看就是床啊沙发呀，包括这个客厅啊包括厨房啊，对吧，咱们的这个区域还是分很多种，就问问大家你最喜欢你家里的哪个区域。好了，大家来跟我互动吧，我们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火热开启，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超多服务享优惠，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领福利，车主服务节省心省时又省钱。
2: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103.5，平凉 FM98.7，金昌 FM103.5，天水 FM101.0，白银 FM103.5，庆阳 FM106.3。 定西 FM 103.5 陇南 FM 91.8

0: 省，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福彩公益永不止步。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对时间段兰州市区最新道路通行情况，从监控大屏来看，定西路东口此刻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较大，现在堵车。盘山路十字同样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又排队等候情况。金昌北路广武门十字到南滨河路目前南北双向都有排队等候情况。再来看到的是南滨河路此刻的堵点集中在突围路北口，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另外在晋宁路北口西向东的方向也有堵车情况。城关河和大桥桥面上目前来看堵车方向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再来看到的是白银路中山陵十字西向东的方向正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0: 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3: 1035高速路况，此刻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刘延敏，请他来介绍一下目前高速方面最新的路况提示。延敏晚上好。
4: 主持人晚上好。
3: 来介绍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吧。
4: 好的。截至18时，我省高速公路酒泉部分路段雨夹雪，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省内各路段城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及时路况信息，可拨打123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一级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3: 好的，感谢严敏，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说热点，刷头条，极速100秒，开足马力，资讯领先。
3: 6:05，现在进入资讯领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今年前8个月，我省在建文旅项目483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6.47亿元，同比增长3.5%。为配合兰州市城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实施，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定于今天21点到10号3点计划停水，停水范围瑞德大道、嘉峪关西路以南至飞天路丁字路口，还有朱子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慢通行以外，没有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今年国庆节假期，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搜次，出入境人员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2.1%和13.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已有2000多家食品企业依托商品条码和商品二维码国家标准，完成标准化食品数字标签应用部署，覆盖万余款大众日常消费食品，近30天消费者扫码量超过7万人次。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7号通报，洪灾已导致泰国超过148万户家庭、419万人受影响，造成60人死亡。本段资讯领先由刘静编辑压为您播报。如果您身边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可以发送内容加电话到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8569-666联系我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欢乐正前方，省内车友晚高峰快乐陪驾。本节目由滨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液第7代，30年品牌，3大升级。滨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5: 得了路怒症，一个传染俩，问我怎么办？
6: 哎，

0: 快听欢乐正前方啊，
1: 下班还听正前方，
0: 正前方，欢乐正前方，年轻态，健康品，
2: 笑气充足才健康，高峰认准正前方，手暖脚暖睡得香，浑身有劲儿开车棒，面色红润万人迷，正前方晚高峰快乐颗粒，别听错了，
0: 欢乐正前方，串起生活每一刻，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3: 18: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量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你最喜欢你们家的哪个区域啊，就是这个话题就源自于浙江有一个女生，她打造了一个仕女化的小家，细节拉满。哎呀，这个家呢让很多女生就直呼这个家住起来不知道得有多爽啊。我问阿爸，阿爸不游泳了吗？他说我对象这周也正常上班了，而且还有补班，不游了。再说这两天天也凉了，冷得很。嗯，冬天没那么游泳的人准做呢。昨天我看我有朋友已经开始为今年的冬泳做准备做训练了。其实我倒还挺喜欢冬天去游泳的，因为我觉得水里比外边暖和。阿爸，阿爸说有没有市南化的房子？那你反正也快结婚了，你可以着手打造这样一个市南化的房子吗？市南化的房子啥？就是那种影音室呗，是不是？电竞室，里面可以打游戏，可以看电影那种，是不是？他说今天西站十字车有点多，你确定只是今天吗？西站十字难道没有算在一号堵点里面吗？来看看果汁儿。我们的船长说，美女，我要吃好吃的去了，聚会吃好吃的去了，明天见，美女。为了好吃的，天气也不管了呗。莫家行，吃去。麻瓜刚才听我说了第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在江苏有一个女士啊，说是看大夫去了，被大夫说是肝气郁结，让她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多笑一笑，心情自然就好了。她就在树林子里面哈哈大笑，还收到了这个可爱的小朋友的回应。麻瓜说，肝郁气滞症，我也有这个病，医生让我喝3个月的中药调理，我想了想，家算了吧，我喝不下。哎，有本事把我毒死，反正我自己的心情我还是自己调节吧。哎，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今天又有一些灵感了？你们家附近有没有个树林子？哈哈大笑起来呀，对不对？笑一天不行了，笑两天嘛。两天不行了，对吧？我明年10月才去呢嘛，你就笑嘛。再说了，你每天听着欢乐正前方，你还有时间郁结吗？消防车说有段时间脚跟疼，去省人民医院看骨科，本以为要开止痛药或者膏药啥的，骨科的老医生看完片子摆摆手说不用药，你回家每天踩个矿泉水瓶子，坐着来回滚，每天10分钟，少穿硬底拖鞋，别久站。坚持了3周，痛感慢慢消了。医生说这就是足底筋膜炎，吃药呢是治标不治本，拉伸放松才管用。哦，又学到了一招。那刚好今天那个消防车也是，这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儿啊。如果说大家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的话呢，可以试一下。如果家里面有筋膜枪的，用筋膜枪当然是最快的吧。但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踩上2个矿泉水瓶子， 然后踩着坐着踩上来回滚，每天十分钟，硬底拖鞋少穿啊、也不要久站，慢慢的就能康复啊，就能缓解。然后王师傅来喽，丫头给我了两杯 coffee， 然后问大家就说是你最喜欢家里的哪个区域，王师傅回了三个字，我的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最喜欢你们家的哪个区域，三个平台都可以啊。
4: 文明交通，旅行天下，百日无违法活动进行中，已报名车主答题满分得100元加油券，拍摄文明交通短视频最高可拿3000元现金大奖，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一起参与吧。
5: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6: 如果说时间是公平的，为什么说它是成功者最宝贵的财富？
7: 在那些被创造出来的时间里，我聆听着风，呼吸着山，把心放空，欣赏更美的风景。
8: 我来啦！
6: 延续经典，是对于10年积累的磨练，启迪勇者去开创崭新世界。欢乐正前方，2023，驾驭快乐的智慧。欢乐正前方，今日关键词。

0: 12: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四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装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喜欢家里的哪个区域哈。来看一下大宽在线，璀璨星洲说他最喜欢厨房客厅，那意思是你做饭做得很好咯，所以喜欢下厨房。郁闷的薯条说节后第一天上班就捅娄子了，来说出来让我们高兴高兴。消防车说鸭总，我喜欢我们家屋后的园子，进去里边杏李子杏子桃子葡萄大枣草莓多得很呐、啊。摸你光给我甩了有啥意思呢？摸我是吃上一个西瓜了吗，还是吃上一颗大枣了啥？郁闷的薯条说还得是阳台煮壶茶再配着零食待一下午美得很。我不管你那个，你先跟我说一下你捅了个多大的篓子。是城门篓子吗？阿爸阿爸说我们家已经装修好了，不适合再设计了。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喜欢在餐厅坐着，下班来了吃饭在餐厅，收拾完了再抱个电脑坐着，一直到睡觉休息才离开。说最近这多半年电脑拿到单位了，再加上有时候对象来家里了，我就在餐厅待的少了，现在喜欢卧室和床。嗯，那就跟王师傅一样呗，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当然这说的也是我。来看一下白象，哎呦白象是不是也是好久没有来了。嗯，确实他说我喜欢我们家客厅，有的时候静静的坐在沙发上盯着客厅摆放的鱼缸，看着里边的鱼很惬意。哎，我记得咱们群里面好像谁们家也养了好多鱼是不是？反正我们家我妈就养了好多鱼。之前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他知道我们家养鱼，而且我妈养的挺好的，动不动那小鱼下开，那鱼下开的小鱼了都是几十条几十条的下。他不光自己到我们家来捞，他把他的街坊邻居们全带上到我们家来捞鱼。朴实的心说我最喜欢我们家里面的茶桌，一边喝茶一边看你直播。哦，那看来朴实的心也是不太容易受到这个喝茶影响的。这个点要是把茶喝上，我可能到明天这个点都不一定能睡着。哦，车车说水买了直接来，哎，好嘞。消防车说鸭多鱼，不是不是我养的，是我妈，我养不了一点儿。昨天我妹妹她准备把家里面的那只金渐层要送出去嘛，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操心嘛。她说主要是掉毛掉的太厉害了，不然我就给你送过来了。我说确实我也特别想养，因为那个他们家那小猫长得跟我家王一诺有些像，就也长得圆不愣登的特别可爱。但是呢它掉毛掉的太厉害了，我说算了吧，我连我自己都不想收拾。哦，朴实的心说他喝的淡茶。淡茶浓茶它也影响呀。森林人来喽，主播开心快乐。那你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呀，你最喜欢家里面的哪个区域哈。嘎宝说全哥回来继续当牛马了，哪里来的全哥？来你给我找个全哥出来，来。然后他回来继续当牛马喽，牛肉面吃麻喽，经费嘛花光了，开车也就堵成户户子了。哎，你回来了一周，吃了一周的牛肉面吗？他说全哥呢，1号堵到兰州南和全哥聊嗨了，摸1号我也上班着呢呀。全哥刚才君君说了，让嫂子锁到成都家里了。然后来看看乌龟上高速说呀，我最喜欢的是家里的餐桌，看着一家人围坐一起，每张笑脸是我出门在努力的动力。 确实哈，乌龟上高速这一年到头在外边跑，可能也就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跟家里人团聚几天，非常的辛苦哈，但是呢这个就是他努力的动力啊。苏雨蛋子，哎呦，苏雨蛋子他说，看见没有，都是骗子，一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你理发了，包括那个特别普通的出租车司机。苏雨蛋子，从我其实他那天发现的时候，我已经剪完头发的第二天了，第三天了，然后呢他说你是不是理发了，我说嗯，好眼力。他说说明了啥你知道了没有，说明一个道理你知道是啥没有，我说说明你这会儿闲。把那气坏了。然后消防车说，今天上午已经跟战友们约好了，回家就把我的 DW250 摩托车骑上了，去额济纳旗摩旅一圈。现在去干嘛有些冷了吧，怎么也都是明年的事了呗，而且你这不是对吧，刚刚马上就要那个什么回家了，家里面好好休息休息，陪陪家里人，明年正好你把这个技术嘛再练一练，对不对，然后把这个车嘛再好好保养保养，把这个攻略再好好的做一做，对吧，明年就可以去额济纳旗摩旅一圈了。然后这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听见了苏雨蛋子，那说啊，对对对。苏雨蛋子拿佛的是扯佛，扯佛里有嫩抽有嫩看手机。哎呀，那就还是闲呗，还是闲了呗。明天更美好，说实话把那么好的头发剪了可惜，不，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我是到出去玩的那天我就剪了，为啥嘞，我就是为了不要过度的思念大家。而且我的那个之前那个头发长的，我又长又厚，龙天说他的头发已经就是头顶上保不住了，除了头顶上哪儿都有，但是我的头发呢，我怎么觉得呢，越长越多，然后又长又厚，我就特别的烦躁，最后我就咔嚓一下剪掉了，但是没有关系，我的头发呢长得邪不快了。我上次去，我就清明假期去重庆的时候，我的头发也是差不多剪到这个位置，你看我国庆的时候这半年的时间，我的头发都已经长那么长了，我的头发它长得邪不快了。当然啊，不是是因为我心闲，我就是长得快，我心一点都不闲。你想我要操心喊你们多少个人，不说别的，光群里就200多个人，一个那个征善美，就这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想一下我一天要操心拿多少的心呢。阿爸爸说，蛋哥说，我这么隆重这么认真的告白，怎么会让你解读成这样没有人情味的答案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故意的。然后相遇祥玉说，我最喜欢我们家院子有块草坪，在家就可以露营。啥意思啊，凡尔赛上了呗，甩开了呗。哎呀，家里面有个院子有块草坪，在家里露营着呢，就甩开了呗。哼，地址在哪儿？消防车说，他们说额济纳旗就要10月份去啊，这个时间叶子黄的最好看。不不不，这几天额济纳旗人特别多，就国庆假期，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做那边文旅项目的，人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叶子好像已经黄的有点落的差不多了，我建议反正就是不管是金塔的胡杨林还是额济纳的那个胡杨林，它都是一年的限定的这个景色，差不多过完国庆之后，除非你现在立刻马上就出发，否则的话呢，你要是等着中旬左右的话，哎，那你就看哈树杈子。啊，林业局的广告在哪里？ 东葛林越菊的广告在哪里？你给我发一下。有没有？那你等我干什么？哎呀，然后读啥啥，你的只显示了一个字，他说那就是操心的命。不，我是最不爱操心的。我主要害怕这个征善美那把人烦着，我的听众朋友们都因为他流失了。相遇祥玉说，哦，那么家在关鹅沟呢，难怪呢。哎，毒你好，你是叫独行侠还是叫独角兽？反正你，我们这儿你只显示了一个字，只显示了一个毒。然后他主持人你好，你也好啊。再来看一下大家还有说啥子。嘎宝说，一号全哥没说请假的又请假的事儿啊，我堵到2点就结束了，没等到3点。亚美女，我最喜欢我们家地下室，每次挨打了睡得可香了。哎呀，那你，我想问一下啊，一年365天，你有几天能正常睡到卧室？哦，关滩狗，不是关鹅狗，兰州附近关滩狗。哦，渝州那边关滩狗，难怪呢，家里还有个院子，还有个草坪。我想问一下，我们啥时候去烧烤？就到你们家去露营去烧烤，因为人家那个容嬷嬷家的那个大别野还装修着呢，我们得可能得等到明年。但是我这个人嘛，好说话，非常的随意啊，就是。烧烤也不一定非得等到夏天，我其实一年四季什么时候让我去露营烧烤都行呢。阿爸阿爸说，今天的夕阳好看嘎。哦，确实金色的夕阳。清风上南之他不跟我们互动话题，一味的在发图说炕锅排骨炒花甲，这是你自己做的吗？炕锅排骨，这里面放的这是粉条是不是？看着还不错哎。然后炒花甲，这个炒花甲明显汤有些多，辣子有些少吧。祥玉说欢迎主播来，嗯，发定位，然后时间地点啊，对呀、啊，熊瑶瑶，我开始上班了。哎，赶得我急死忙慌的。情况上男知说我在家啊休息2天。哎呦，你这次休息怎么不来兰州？兰州没有人等你了吗？朴实的心说压火灌下喝茶的毛病，白开水喝不下去。我从小家里爱来说事儿的人，农村的红白喜事这一行给上大人喝茶停不下来。哦，跟上大人喝茶停不下来。哦，原来是喝成习惯了。啊、哦，不太适应了，这不是还在戒断反应吗？都没有来得及，时间给我来得及戒断。啊，爸爸说，榜一大哥，你把人缠着饿着差不多得了，又吃不到。哎，我跟你说啊，爸爸不用缠，看卖相一般。金城少掌柜发了2张图，这是在哪里呀、啊？他说好堵，上坡堵车好费人。这是在哪个坡呀？看不来着，看不来，这是个啥地方？摸晚高峰里的晚高峰，6点半了，这再不堵车着正常吗？消防车说完蛋，出警了，那就注意安全啊。君君说呀，我最喜欢我们家的客厅的沙发，刚开始坐着看电视，坐困了躺着看电视，看困了就睡着，太舒服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呢，看着看着怎么就昏着过去了。但是呢，当你收拾整装回到床上的时候，眼睛瞪得像铜铃，这就是十大未解之谜，家也不知道是为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你们家的哪个区域？ 估计大多数人都喜欢的是沙发呀、床呀这种的，能躺着绝对不坐着的地方，是不是？好吧，那大家就继续来跟我互动吧。哦，为啥是只猫说，那必须是卫生间，充满了小欢乐的地方，抽烟打游戏全在那儿。你们家别的地方都把你控制住着呢，是不是？好吧，半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平安好车主，车主服务节年度大促火热开启，加油、洗车、保养、代驾、充电超多服务享优惠，打开平安好车主 APP 领福利，车主服务节，省心省时又省钱。
2: 现在18:30，
3: 哎，闺女，你李阿姨家闺女昨天订婚了，人家光彩礼就好大一摞，咱可不能比人家差呀。
4: 妈，你到底是嫁闺女还是比价钱呢？哎，
3: 我这是为你好，彩礼少了婆家不重视你。
4: 妈，人家重不重视我是看我这个人，不是看你要了多少钱。你当年嫁给我爸也没要多少彩礼吧？
3: 那时候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了？你和我爸这些年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将心比心嘛。
3: 你这嘴呀。行行行，不管了，你们自己商量着办。
2: 彩礼不是身价，幸福才是答案。抵制高价彩礼，让婚姻回归爱的本质。
5: 当前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提醒您，林草防火人人有责，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遵守林草防火有关规定，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严禁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让我们共同守护绿色家园。防火意识记心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火源远离林与草，生态甘肃更美好。发现火情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12119。
2: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6: 路通此刻带来一则重要的路况信息。那么今天晚上0点一直到4点，受施工影响，环兰4个收费站3处主线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

0: 么东向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柳沟河收费站驶出，沿国道312线绕行至北环路进行通行。那么西向东方向，一由水亭路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原傅家窑收费站驶出，沿国道109线通行。二由新兰州北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傅家窑立交驶出，沿国道109线通行。三由原兰州北站的主站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那么第四，由原兰州站驶往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管制期间内，原兰州北收费站、原兰州站、原兰州东站、柳沟河收费站的入口所有车辆禁止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下时间段我们再见。
1: 本节目由滨河酒粮液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液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液，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从家门到舱门，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金兰飞如意行，兰州中川机场与你相约空港之声。
4: 金秋出行就选京兰飞，即日起到12月31号，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联合携程、同程、美团、飞猪四家平台推出多款京兰飞航旅产品，让您的旅途更加舒心。兰州机场联合携程推出一京兰飞空铁优惠，在携程 APP 购买，在秦安、天水、中卫、吴中、银川、西宁6站点乘高铁达兰州西客站、中川机场东站、秦王川站的乘机出港旅客，铁路段费用全免。二，京兰飞专属航线优惠，兰州机场指定航线享受直减100元优惠。三，京兰飞通程航班优惠，在携程 APP 上购买带有 TC 标志京兰州通程航班的旅客，最高可享受每人200元动态直减优惠。兰州机场联合同程推出京兰飞进出新疆动态直检优惠，在同程旅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购买京兰州中转进出新疆的旅客，可享受最高每人100元的动态直检优惠。兰州机场联合飞猪推出京兰飞中转直检优惠，在飞猪 APP 购买京兰州中转的旅客，提供最高100元动态直检优惠。二，旅客可直接在飞猪 APP 购买1元购50元中转优惠券和11.1元购100元中转优惠券，可与中转动态直减补贴叠加使用。兰州机场联合美团推出京兰飞始发航线优惠，一在美团 APP 购买兰州机场指定旅游航线出港票价，直减每人130元。二，美团 APP 提供酒店、租车、景区门票等直减券，福利多多。以上产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解释权归兰州中川机场所有。您在出行时如有疑问，可拨打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931965556，或者来关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抖音号进行线上咨询。

0: 9998个人打开汽车的门，就会有6354个人坐在驾驶座上，
1: 6006个人选择了103.5，
0: 5959个人知道了欢乐正前方，
1: 5001个人每天互动，4392人永不换台。
0: 对快乐的100种偏见，都会成为收听欢乐正前方的100个理由。
1: 欢乐正前方，省内400万听友的晚高峰快乐陪驾。
2: 欢乐正前方，体彩时刻，中国体育彩票与您共享运动人生。
3: 18: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甘肃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大家好，我是丫丫。冰河澳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4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中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甘肃已进入草原森林重点防火期，守护陇原绿色家园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与义务。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温馨提醒您，一颗星火可毁万亩林海，进入进山入林请不要携带火种，不要野外吸烟，杜绝一切违规野外用火。守护陇原绿色家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一旦发现草原森林火情，请立即拨打火警电话12119。来来来，我们看一下体彩啊。今天虽然是节后第一天工作日，但是呢今天是周四不是周一，所以呢昨天周三怎么样呢？大声的告诉我，对，昨天有大乐透。我们来看一下大乐透26年114期开奖的情况啊，开奖的号码是昨天的。吴氏啊，买哈了没有？来，我们看一下昨天的这一期大乐透开奖号码，前区的号码0812152930，后区的两个号码是0912。哎呦，这个12呢，前面也有呢，后面也有呢，香饽饽嘛。再来说一下昨天晚上的，昨天的这个大乐透啊，开奖的号码前区是0812152930，后区的两个号码是0912。再来看一下26年266期的排列三，排列三是121。同一期的排列五，12172。都中奖了没有？中奖了就给我说一下啊，我不借钱啊，我就想帮你花一下。来，我们关注完了这个体彩开奖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赛事哈。在5号的那天，国际排联官宣了2027年美加女排世界杯的32支参赛队伍。东道主呢是美国、加拿大，卫冕冠军呢是意大利。洲际锦标赛入围的球队，非洲有埃及、肯尼亚、喀麦隆。那么亚洲呢有泰国、日本，还有咱们中国。欧洲有土耳其、塞尔维亚、波兰。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呢包括古巴、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然后南美洲呢包括巴西、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那世界排名入围的球队包括荷兰、俄罗斯、德国、捷克、比利时、法国、斯洛文尼亚、瑞典、墨西哥、乌克兰、希腊、韩国、保加利亚和瑞士。那上届女排世界杯，意大利3-2击败了土耳其，拿到了金牌，所以这一届的卫冕冠军就是意大利哈。所以这就是27年美加女排世界杯的32支参赛队伍，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在10月6号的时候，世界田联公布了2026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的初选名单。那么，咱们中国的新秀闫子仪进入到了女子的初选名单。 那么世界田联呢会从10月17号晚上24点的投票当中选取男女各3名候选名单，角逐最终的2026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那么初选名单是谁呢？咱们女子初选名单包括咱们中国的闫子仪，就是那个标枪小将哈，闫子仪才18岁。然后另外呢有这个埃塞俄比亚的阿塞法，他是马拉松选手，还有美国的铅球选手杰克逊，以及美国的短跑选手这个杰弗逊伍登，还有肯尼亚的中长跑选手恩盖迪奇，然后还有来自多米尼加的400米选手保利诺，另外西班牙的竞走选手佩雷兹，加拿大的链球选手罗杰斯，美国的100米栏的选手拉塞尔，还有瑞士的800米选手沃罗。男子初选名单呢包括美国短跑选手贝纳雷克，斯洛文尼亚的铁饼选手切赫，还有意大利三级跳远选手赫尔南德兹，巴西的400米栏的选手多斯桑托斯，另外呢瑞典的撑杆跳高的选手这个杜普兰蒂斯，还有博茨瓦纳的400米选手科比纳特西皮，英国的中长跑选手科尔。

斯里兰卡的标枪选手帕奇拉吉、肯尼亚的马拉松选手萨维以及美国110米栏的选手萨普。这就是目前进入到2026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初选名单的一些选手哈。到10月17号晚上24点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揭晓答案啦。希望我们的小将颜子怡能够获胜哈。昨天最新 UFC 官方排名出炉，多名中国格斗选手继续留在各级别的榜单，在八角笼呢持续绽放中国的力量。男子这个雏量级的榜单当中，宋亚东位列第三，稳坐世界顶尖选手的梯队。这份亮眼的排名呢，印证了他强大的赛场竞争力，也是目前雏量级排名最高的亚洲选手。宋亚东呢，保持着稳定的竞技状态，也是向着冠军挑战全力进发。另外呢，这个佩顿·塔尔伯特在击败戴维森·菲格雷多之后呢，排名也是大幅的在提升，从原先的第12位直接上升到了雏量级的第7位，一口气提升了5位。在女子草量级的赛场呢，咱们非常熟悉的张伟丽呢高居第一位，和冠军麦肯齐·邓恩近在咫尺，随时有机会呢向草量级的金腰带发起冲击。同级别的严小楠位列第9，那上一站的失利呢留下了一些遗憾，当然是伤病影响了他的赛场的发挥啊，也是造成了最近他的战绩起起伏伏的，但是他的战力打击功底依旧是不容小觑的。那女子赢量级的榜单同样也有中国选手的身影，还有张伟丽呢，张伟丽跨级别位列第5，这样的排名呢也是彰显了她全面强悍的综合格斗能力哈。新生代的选手王聪排在赢量级的第8名，尽管排位近期有小幅的回落，但是她大赛的经验仍然在积累当中，蕴藏着巨大的成长潜力哈。这就是 UFC 方面的一些消息。在昨天世界泳联官方公布了2026年度跳水最佳女子运动员提名名单，一共有5位选手入名，其中中国选手就占掉了4位，一共5位选手入围了2026年度跳水最佳女子运动员提名的名单，一共有5个席位，中国人占到了4席，分别是陈艺文、陈佳、卢维和蒋林静。那另一位入围者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森基尼。这就是咱们跳水的好消息哈。哎，5个席位中国人占了4席，哎，多么的自豪。然后在整点资讯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啊，截至目前呢，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要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呢也是在逐渐的升温，那么啥时候定呢？最终的结果会在2029年的年中会来揭晓。国际奥委会公布了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的遴选时间表，今年10月31号之后呢会不再考虑其他2036年奥运会的申办方。那下个月呢，这刚才说的这7个国家将向未来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进行线上陈述。2027年的3月呢，国际奥委会将完成可行性的评估，同月呢，执委会将筛选出部分申办方，并且从持续对话的阶段推进到战略对话的阶段。在战略对话期间呢，国际奥委会会提供更为具体的支持和指导，未来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还将赴实地考察，并且向执委会提交报告。那根据安排呢，2028年的12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会进一步筛选出的首选申办方开启定向对话。在2029年的年中，国际奥委会将选举产生2036年的奥运会的举办地。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2036年的这个奥运会的举办地会花落谁家嘞。太子在大宽在线上问我说，丫丫你吃过我们金昌的羊肉垫卷子吗？我的羊肉垫卷子好像是在武威吃的，去金昌吃了没啥，我忘了吃了没，反正这个东西是吃过，但是在哪吃的我忘了。十七说报到上班，我都要下班了，你少。

0: 搬来了。璀璨星舟说，丫丫吃饭了，你看我在哪儿坐着呢，你就叫我吃饭。郑善美说，丫丫我来了，又拉的平平，我问你了吗？刚才京城少掌柜发了两张图片，我说这是个啥地方啊，他说堵得很，他说是银河国际，哦，那个地方堵还正常，把龙天堵着回不去家才好。不是的心，明天见。王师傅发来了城关桥的图片，这会儿北向南一路畅通，南向北呢车流量比较的大，大家就要注意喽。老吴呢说大乐透他买了一会儿兑好，你不要忘掉我们的约定啊，单中哈大奖了，你不要愁，不要担心啊，有人帮你花呢。好吧，那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1: 本节目由冰河酒粮店特约播出，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冰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冰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历久弥新的经典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是多年沉淀后不断蜕变的见证。这一次全新欢乐正前方23款将为你带来声音画面的双联动感设计。有人追求声音力量，有人享受画面联动，而这一切皆可和谐共生。欢乐正前方，为快乐而生。那是悲伤，咚咚咚咚。
0: 18:55，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丫丫。冰河好酒，酒粮酿造比传统浓香型白酒多4种粮食，成本高一点，品质好一点。冰河好酒全系三大升级换新上市，喝冰河年份酒扫码100%装红包，还有机会中再来一瓶儿。这眼看着也没有时间背科了，加明天了再说吧。然后璀璨星舟说，我饭做好了，你下班的吃了，知道你上班挣钱嘞，你先给我说一下你做下的啥饭，我看一下是不是我爱吃的，但不是的话我就不气了。没有时间背科，我们就关注一下天气吧，来提示一下大家，明天又要降温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掖、金昌、武威、甘南、陇南等十州阴有小雨，其中陇南市南部、甘南州东南部有中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定西、天水两市及白银市北部、兰州市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气温将有所下降。兰州市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转阴，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只有17度，最低气温9度。然后明天夜间到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降温了，降到17度了，所以大家加把那个该裹的裹严些啊。后天的气温又回到和今天一样了，今天的天气就是22度到10度，但是呢后天的低温已经降到了5度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就是白天有太阳比较暖和，晚上的时候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一件稍微有些厚度的那个外套啊。璀璨星舟说，坐下的一锅子擀面片，行，你等着我就来。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吧。丫丫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林晓继续带来1035甄选，我们明天再见。
2: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京时间19点整，
1: 无惧堵车，专业导航，有请1035路路通。
2: 路路通此刻为您带来一条重要的路况提示：受到施工的影响，0点到4点，环兰的4个收费站以及3处主线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向西的方向，所有的车辆从柳沟河收费站驶出，沿国道312线绕行至北环路进行通行。西向东方向，一由水禽路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原傅家窑收费站驶出，沿国道109线通行。那么二，由新兰州北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傅家窑立交驶出，沿国道109线通行。那么三，由原兰州北站主站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四，由原兰州站驶往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五，管制期间，原兰州北收费站、原兰州站、原兰州东站、柳沟河收费站的入口所有车辆禁止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重点关注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感谢路路通。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4: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是9:01，朋友们，欢迎来到1035甄选，我是林晓。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搜索关注1035甄选，此刻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吃的喝的用的这里都有，甄选好物为大家一一呈现。1035甄选，欢迎大家来选一选。抖音直播间打开小黄车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甄选好物。对几号链接感兴趣，欢迎大家直接来告诉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进行一一的讲解和展示的。

男的朋友们，这款真的一定别走，听完再决定。先问问大家一句话，有没有多少家人小时候家里的厨房角上是放着一口浆水缸的，一个浆水坛子？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家的那口缸就没有断过，芹菜包菜苦菊洗干净投进去，再浇上一勺面汤去慢慢的养着，三五天捞出来一回，这个酸香就出来了。三伏天从外头回来，大人一碗浆水面，葱花干辣椒热油一呛，那个香味儿啊，鼻子先是舒坦了，捧着一碗热呼噜的就吃上一汤，哎呀，这个酸香味儿真的是让人浑身的乏都解快了。那个时候谁家媳妇儿浆水做得好，那是要被街坊去夸的。不过后来到了外头，想吃这一口真的很难，因为自己发缸吧，温度火候会掌握不好，酸的不正，而外面馆子卖的总觉得没有家里的那个味道。今天给大家说到的这个1035甄选，就给大家把家乡味儿的这种口味儿给找回来了。你知道吗？关键是不用你发缸，不用你进厨房，有开水五分钟就是一道地道的浆水米线。给大家把里面的东西讲明白啊，一桶净含量是253克，里面呢有一包米线饼或者说是面饼，就看大家下单了，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米粉儿，大家按需下单，按需选择都可以。里面呢除了米线饼和面饼之外呢，还有一包浆水，一大包的大缸发酵的酸菜呀，包括脱水的蔬菜，一包油泼辣子。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料包给的真的很足。米线饼呢是非油炸的，泡开爽滑筋道，不头不烂。浆水又是大缸发酵的，所以酸得很正，也酸得很香。它不是醋兑出来的那种尖酸。酸菜呢是脆生生的，带着发酵的清香，而辣子则是咱们甘肃油泼辣子的香。辣不辣你自己说了算，能吃多少放多少。怎么做呢？给大家来教一下，非常非常的简单，只需要三步。第一步，把你的面饼、酸菜包还有蔬菜包放进桶里。第二步呢，倒上85度以上的开水，就可以进行盖泡5分钟。第三步呢，大家只需要把浆水包倒进去，辣子按照口味去叠加，搅匀了就可以吃。关键呢这么简单，它是不用锅不用灶的，想要更软和的，锅里煮上两三分钟会更好，夏天还可以放凉了吃，跟家里面做的这个凉浆水面是一个路子。啥时候吃呢？我跟你说，用处真的太多了。前两天国庆节我就下了好几单，然后就想着说是在火车上吃，然后就发现这个香味真的很绝。你知道关键这个面饼啊，跟那种不是那种就是油炸过的面饼，所以它这个面饼呢也很健康。关键是浆水啊，它会把大家的那种身体在旅途中的那些疲惫全部都带走了，而且它不会有那种就是特别大的味道。我们说泡上一碗泡面真的是你这一节车厢包括下一节车厢的朋友都能够闻得到，但是浆水它没有。关键它这个酸香呀，让人闻着很舒服。这个浆水的汤你喝下去了以后，配上这个辣椒，都可以说是整个人非常的舒爽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你胃里面是暖的，嘴里面呢也是香的。当然我觉得通过这两天的泡发之后发现啊，就是说我们晚上加班值夜班的朋友，你这样一碗的热乎的酸汤来一桶是很地道的。那如果家里面没有人帮忙做饭，但是又喜欢喝点小酒的朋友，这个酒喝完了以后就可以喝上这一碗酸汤。哎，我跟你讲，那个味道真的很舒服。包括宿醉的朋友，第二天早上起来也不想自己做饭，你就可以泡上这么一桶。真的这一桶啊，谁吃谁方便。尤其是在十月份啊，天凉了，一碗酸汤米线热乎乎的下去了以后，整个人都会从胃里面暖到你的心里。而且在外地的甘肃老乡，真的跟大家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这一口酸汤米线呢，或者说是酸汤面，就是浆水面，它可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当你加班到很晚的时候，或者说很想家的时候，来这一桶，
心里是特别踏实的。我们再来说说价钱，这种冲泡的江水米线，线上一桶一桶的

给大家去卖，真的不划算。今天在1035甄选的直播间给大家卖的是6桶装，只要36.9元，就是合下来一桶只要6出头。人多的话大家可以直接买12桶装的，12桶装的是69.9元，一桶划下来也就是5块多。对，5块多，大家自己呢放在办公室上几桶呀，再给外地上学的孩子去寄上一箱。给你讲，真的比顿顿点外卖要划算的多，而且吃的也健康，吃的更顺口。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姜水啊，它本身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体重管理期的朋友，去顺一顺你的肠道，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益生菌，它是有好处的。你包括我们跟大家这一次卖到的这个姜水面呢，它不仅是有这个原麦原小麦面，它还有荞麦的面，荞麦酒液的。那体重管理期的朋友就可以下这么一单，尤其是荞麦酒液，你吃上荞麦面真的简单又方便。而且售后给大家也把话放到这儿了，桶装我们走的是快递，害怕压害怕漏，所以收到的朋友如果有压坏漏汤料包破损的，别吃也别忍，拍照去联系咱们的客服，该补发的补发，该处理的处理，就是说不让大家去花冤枉钱。2桶装、6桶装、12桶装按需去购买。一碗姜水装的是天水的大缸，也是妈妈的灶台，更是我们甘肃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的那口酸香。而且跟大家来说一说1035甄选帮大家把好品控的这一关，所以想加的朋友们直接去拍就可以啦。看到朴实的心也发来消息了，他说林晓各位伙计们晚上好呀，又见面了。是的，跟大家又见面了。

这个小时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1035甄选为大家选到的甄选好物，所以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主页之后就可以看到商品的橱窗，点进下单。今天为大家讲到的不少优惠我们在里面都有，尤其是今天跟大家说到的不少甄选好物都在1035甄选的抖音点开之后，点进商品橱窗进行下单就可以啦。

1035交通快报节目一开始，首先跟大家一起来看到一条消息啊。经10月8号工航旅兰州公司召开的联席会议确定，拟于今晚0时至4时开始在黄河大桥施工区域导改作业，预估实施时间约为3小时，届时是会对环兰4个收费站、3处主线进行管制，分别是东向西方向所有车辆从柳沟河收费站驶出，沿 G312线绕行至北环路通行，西向东方向由水禽路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期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原傅家窑收费站驶出，沿 G109线通行，原兰州北站主站阿西亚门口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原兰州站天水路收费站驶往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管制期间原兰州北收费站、原兰州站、原兰州东站、柳沟河收费站入口所有车辆禁止通行。一起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会儿呢，兰州市区燕家坪北路，燕家坪北路是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个停车等待的时间。另外武威路呢，西向东北向南，包括南向北的辅路，此刻都是一个正在排队的情况，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那再往过来看，这会儿呢，无论是省博的门口还是兰州中心的门口，道路通行情况还是可

0: 里的，但是在小西乌力胶桥桥下，通往义乌商贸城的辅路此刻是正在排队的。而在另外一边，北向南的方向驶入简沟岩这条道路，简沟岩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是正在排队的。那另外从工龄路准备驶入简沟岩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也是稍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另外我们再来看解放门立交桥，解放门立交桥这会儿从白银路开始，就是从甘肃省歌剧院的门口开始，北向南向北的方向就是正在排队的，从白银路一路往上到解放门立交桥的桥面上，南向北的方向几个都是正在排队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另外在中山路呢，这会儿是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停车，行车缓慢的状况，但是不至于排队。另外在怡园的门口啊，西东向西的方向此刻通往圆通黄河桥的这条道路会有一个行车缓慢的时间。再来看兰州市民广场这一块，从城关大桥开始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排到了佛寺大街这里，包括兰州黄河大桥南向北的方向此刻是正在排队的。再往上来看啊，兰州市第十中学的门口同样是在佛寺大街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短时的行车等待的时间，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另外在盐场路这边，盐场路这边呢主要是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单位的门口啊，这会儿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个停车等待的时间，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要稳驾慢行。如果说是可以的话，建议大家从滨河路这边绕行可能会更快一些啊。我们再来看金雁大桥这会儿是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另外啊，在金昌北路到金昌北路这一块南向北的方向此刻是正在排队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那这就是这个时间段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提醒大家稳驾慢行。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0: 这里是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北京时间19:21，1035甄选，欢迎大家打开手机，打开抖音，搜索到我们的主页之后，点进我们的商品链接进行购买吧。接下来的这款产品呢，真是属于我们1035甄选的王牌产品了。还没有买过荣力汽车玻璃水的朋友们，还没有买过荣力汽车玻璃水的朋友们，真的不要错过，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啦。为什么不断的在跟大家推荐我们的荣力汽车玻璃水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荣力汽车玻璃水真的很好用，因为对于咱们很多甘肃本地的老司机，大家都知道开车在路上真的视野清晰太重要了，真的视野清晰太重要了。但是很多时候呢，因为外面的一个尘土的扰忧呢，所以以至于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啊，开车出门这个玻璃上呀，不是虫子的尸体就是各种的，尤其是国庆回来那个车呀，根本看都看不了。这个时候大家真的很需要一款来自荣力的汽车玻璃水，真的很好用。而且现在给大家说到，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去污款的话，四大桶一桶就要4800毫升的荣力汽车玻璃水。第一次来购买荣力汽车玻璃水的朋友，6.8块，让大家直接把四桶装的，一桶就要4800毫升，一共10斤装的玻璃水带回家。如果您想要的是多效去污的，去油膜多效的旗舰款，推荐大家直接买旗舰款啊，因为它是去油膜、去虫胶，非常好用。四桶装，每桶就要4800毫升。今天呢，8.8块，直接让大家包邮送到家。 真的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荣利的汽车玻璃水，就是不管大家是家里面的家用小轿车，还是 SUV 或者跑货运跑营运的车辆，你的车里面真的很适合这个玻璃水。看到幸福的留言，林小金嗓子是不是听着我刚刚嗓子有点哑？没事儿，我已经极力的把它清干净了。真的很推荐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荣利汽车玻璃水，因为尤其是这两天国庆出门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国庆节去哪里玩，我国庆节去了趟酒泉，回来了以后那个车玻璃真的是惨不忍睹，还好用了玻璃水。真的，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懵啊，为什么我们上到高速了以后会有那么多虫子呢？真的有没有这一次国庆节出门的朋友来跟我讲讲，你现在的这个车玻璃还好吗？我给你讲，我走在路上那玻璃水还好，就是因为这个玻璃水真的很便宜，大碗真的很有性价比，四大桶买下来了以后就是用的一点都不心疼，你知道吗？就是滋一路，一看到这个虫子尸体多了立马滋，但这样子还是很多，还好就是一定要买。所以为什么要就是尤其对于林晓这种开车的老司机来说，我很推荐大家买旗舰款的多效合一，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图便宜就买那个6.8元的基础巨污，是我们在兰州市区是没有关系，但你不免有的时候你要出门，对不对？你不免有的时候车速高一点，你车上总会落点油泥水印，包括落点这个虫子的尸体。这个时候啊，旗舰款多效合一的这个真的很好用，而且只贵了2元啊，朋友们，8.8元。你平常在汽车店、在商超，你去买玻璃水，买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价钱是不是15元，最便宜的有10元，是有10元的，但是它怎么说呢，也不太好用啊。真的吗？我看到幸福发留言了，跟百灵鸟一样，是吗？谢谢你哦。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这个玻璃水，是因为我尤其是在国庆期间的以后亲身经历了以后，发现这个玻璃水啊真的一定要去虫子的尸体才好用。就是你路上你只要看见虫子在这个玻璃上面留了这个印记了之后呢，你第一时间把这个去虫子尸体的这个玻璃水打开，我跟你讲，你的玻璃表面是一直是干干净净的，而且关键是我们很多朋友舍不得用，你这个玻璃啊就越来越脏，越来越脏，到后期你的越来越难处理。如果说买了这个大碗好用的玻璃水，你还会再考虑到省钱这个问题吗？8.8元买到家的一桶玻璃水4800毫升，够你用2个月的了吧？四大桶够你用8个月的吧。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因为甘肃这两天天气真的很冷，尤其是到酒泉那边，我真的是还好我买了防冻款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买玻璃水的话，尤其是你是新手用户，就可以买可以买上一桶4季款的，再买上一桶-40度的防冻款。你买到手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好用。怎么购买？看到有朋友在问怎么购买，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主页之后，点到商品橱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看到王师傅也发来留言，发来2杯茶。 Hello 王师傅， Hello 幸福， Hello 朋友们，好久不见啊。

看到幸福说乌少岭下雪了，对，我今天还在看很多朋友说那个啥，好多地方马上这两天要下雪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降温哦，朋友们这两天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你看我都从半截袖变成卫衣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一首自由飞翔，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快乐的气息。

0: 现在19:30。
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 想照进现实，
0: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2: 因热爱而奋斗，
0: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0: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5: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6: 北京时间19:32，大家欢迎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我是林晓。1035甄选真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到幸福也在视频号之中跟我留言互动啊，他说这两天零下的温度还可以，真的吗？所以你这两天是不是感觉这个假期还不错呢？他说看你很喜欢这档节目，真的，我其实挺喜欢跟大家一起聊天，然后放首歌一起放松的这种机会，这种感觉。嗯，也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跟大家去推荐一下最近的好物，挺好的。所以你们喜欢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甄选好物吗？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荣利的汽车玻璃水，来说说荣利汽车玻璃水为什么好。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的车友们图省事儿，往这个车里面喜欢加自来水，你会发现这个自来水它看着干净，但是就像咱们平时在家里面刷牙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我们的牙刷缸子底下

永远有清不干净的水垢杂质。那么你如果在你的车里面加了自来水，那你的喷水嘴也是同样的道理，它里面会有水垢沉留在里面，到了低温天气会直接冻住。所以很多朋友之前说，哎，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加水？真的不可以，严重的会冻裂到我们的水壶的。尤其这两天气温会逐渐的下降的过程啊，真的会维修花的钱得不偿失。所以推荐大家买玻璃水不能只图便宜的，安全好用才是第一位的。今天推荐的这个荣利汽车玻璃水呢，只要8.8元，多效合一起旗舰款，让大家包邮送到家，一桶4800毫升，你算下来四桶真的是10斤装的一个，但是拿到手的却是一桶的价格，而且一桶不到的价格，就让大家直接包邮送到家了。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真的很用心呢。这个玻璃水为什么好呢？它用的是离子水搭配着专业活性剂的配方，中性温和，所以不会伤害到大家的雨刮胶条，也不会腐蚀到我们的车辆管路。大家长期使用的话，更不会损伤到你爱车的配件。就是说大家跑高速啊，跑国道，如果说车前撞满了虫子尸体，有没有这两天真的在国庆期间这个车子上面的虫胶虫子尸体特别多，然后还有那种鸟粪啊、树胶，路面上飞溅油泥，普通玻璃水刮不干净的朋友，赶紧下单。这个荣利汽车玻璃水可以帮大家快速的去溶解这些顽固的污渍，所以当你的雨刷刮一刮前挡风，直接干净透亮。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真的是开车啊，真的如果说开长途的汽车的朋友，玻璃水千万别买便宜的，一定要买好用的，因为你刮得清楚呢，开车都会踏实。如果说你挡风玻璃上有一层油膜，你会发现晚上眼睛对面的这个远光灯一照啊，真的会睁不开，尤其是开长途特别累特别危险。但是这个荣利汽车玻璃水就可以帮大家在这个油膜方面逐渐进行一个改善。1035甄选呢，也帮大家把好了品控的这一关，所以甄选到了实实在在的靠谱的车用好物。有没有冬天遇到玻璃水结冰的？有没有说线下汽修店呀、商超市里面单桶买下来价格不低的？真的可以新手福利价，大家抓紧时间去通4大桶呢，整箱带回家，不管你是车上用还是家里面家人开车，都是可以囤上2箱放到你的后备箱的。而且大家注意听啊，冬天的气温低，直接选择-25度或者-40度的防冻款，不要买错度数，避免低温结冰。操作也很简单，新手车主呢自己在家直接加注就可以了。这款汽车玻璃水呢，去污、去虫胶、去油膜、镀膜、去水，多效合一，也保护到大家的胶条，保护到管路，家用车、营运车辆全部适配。今天的4桶装直接拍，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我们4桶下来只要8.8元，一桶不是你看到的 mini 款，真的是实打实一桶下来4800毫升，让你8.8元拿回家，4桶包邮送到家，真的不要太香了。这是刚刚跟大家说到荣利汽车玻璃水。当然我们很多爱吃西北味道的朋友，接下来的这款好物也不容错过，它是来自陇上焦的干谷辣椒面，只有2袋啊，16.9元，欢迎大家锁定1035的抖音甄选里面进行购买。怎么购买呢？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主页之后，再点击商品的链接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跟大家来说说这款辣椒为什么好，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也在跟大家直接做着我们甘肃本土的地道好物，就是给大家把大山里的陇原味道直接送到大家的厨房。有没有朋友说做饭真的离不开辣椒的？一碗油泼辣子，这是多少甘肃朋友的灵魂。拌面拌菜加馍馍，做天水的麻辣烫，调凉菜的朋友少一勺这个香辣的辣椒，味道直接少一半。当然很多朋友买这个辣椒面容易踩坑啊，买回去颜色看着红通通，一泼呢它的这个油是没有香味的。还有些辣椒真的是辣子味直冲嗓子，那个工业辣椒啊还会烧心烧胃。10点

但是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拢上胶的干骨辣椒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有没有朋友很好奇那个辣椒啊，为什么有的辣椒面是粗的，有的辣椒面是细的呢？其实它们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如果大家想要吃那种油泼辣子，比如说油泼辣子拌面的朋友，喜欢吃这种油泼辣子的朋友选择粗辣椒面，而你要调蘸料呀或者说是凉拌菜的朋友选择细辣椒面，千万不要拍错了。收到货呢，存放也很简单，直接放到阴凉干燥避光的地方，把袋子封存，避免反潮，就可以锁住辣椒的鲜香。这个辣椒呀真的是大家还原我们甘肃本地的地道味道，关键是价格很水星啊，两袋只要16.9元，给大家直接带回家。不同规格供大家选择，有250克的，也有500克的，全部都安排上，粗面细面大家按需去选择就可以啦。这会儿呢，伴着我们外面窗外的景色，伴着晚风，来听一首《金风玉露》吧。

0: 1035交通快报，首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经10月8号工行旅兰州公司召开的联席会议确定，拟于今晚0时至4时开始黄河大桥施工区域导改作业，预估实施时间约为3小时，届时会对环兰4个收费站、3处主线进行管制，分别是东向西的方向，所有车辆从柳沟和收费站驶出，沿 G312线绕行至北环路通行；西向东的方向呢，由水晴路方向驶向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原傅家窑收费站驶出，沿 G109线通行。由新兰州北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由傅家窑立交驶出，沿 G109线通行。由原兰州站天水路收费站驶往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管制期间呢，原兰州北收费站、原兰州站、原兰州东站、柳沟河收费站入口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再来跟大家一起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来看看此刻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刷新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五里铺十字和盘旋路十字，此刻包括天水路整条道路都是全线畅通的。再往过来看广场南路，主要的一个行车缓慢的点是在广场南路东向西向东的方向，准备驶入到兰州市第十一中学的这个道路口，这边会有一个行车缓慢的状况，但是不至于影响到道路的正常通行。但是在另外一边，我们来看到京昌北路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是有行车等待的时间，一直排到了滨河路这边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行走在京昌北路的朋友，这个时间得要关注一下您的路况信息，稳驾慢行。再来看这边怡园的门口，准备驶入到圆通黄河桥的车辆，这会儿呢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个短暂的行车等待的时间。中山路这会儿主要聚集在中山宾馆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而再来看解放碑立交桥，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这会儿道路通行状况已经有所缓解，但是在从白银路准备上桥到解放碑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此刻还会有一个行车缓慢的状况。再来看小西湖立交桥，这会儿在剪沟沿北向南的方向也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再来看五一路双洞子啊，这会儿东西双向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那燕家坪北路这会儿是东向西的方向，准备驶入到五威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拐弯处会有一个停车等待的时间。这就是这个时间段兰州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提醒大家这会儿天马上要黑了，稳驾慢行，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和车距。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

0: 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1: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2: 北京时间19:48 ，Hello，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来自甘肃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1035甄选。1035甄选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选一选。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好吃好用的我们这里都有，关键是价格非常有性价比，非常水星的价格，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看一看，来购买吧。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主页之后呢，点进商品橱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款产品是来自陇上焦的甘谷辣椒面，真的很多甘肃的老乡喜欢吃西北味道的朋友，大家如果说你的家里面离不开做饭，离不开辣子的一碗油泼辣椒，这是多少甘肃人的灵魂啊。我们拌面加菜加馍馍，做天水麻辣烫，还有调凉菜，少了一勺这个香辣的椒子呀，真的是香辣椒子，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味道直接少一半。因为很多朋友买辣椒会踩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买回去颜色你看着红彤彤的，但是你油泼下去它是没有香味的，有可能是这个辣椒面放太久了，味儿已经散了，也有可能是这个辣椒啊，它会冲嗓子，属于工业辣，吃完的胃里面会烧得慌，还会掺杂着杂质呀、色素，让我们吃着心里面不踏实。但是给大家说不要慌，今天在1035甄选就带来了甘肃的地标好物陇上焦的甘谷辣椒面。很多人都知道甘谷的辣椒，对不对？非常非常有名的辣椒之乡了。甘谷辣椒呢，也是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它有400多年的种植历史啊，朋友们。高原光照足，再加上昼夜温差大，所以他们种出来的7寸红辣椒呢，是肉厚油分足。核心特点啊，就是香而不燥，辣中带香。陇上焦呢，作为甘肃的农业的龙头企业，他们是就地取材的，选用甘谷本地7寸的红干辣椒，人工采摘、人工筛选，还有自然阴干，所以采用了传统10年的低温碾磨工艺啊，就拒绝高温机器的碾压，最大程度帮大家锁住了辣椒本身的一个天然香气，也不会破坏到我们辣椒里面丰富的风味物质还有维生素。你可以看到它的配料表，我跟你讲，干干净净的，只有干辣椒或者少量的菜籽油。为什么有菜籽油？是帮大家锁住它的香味的，没有辣椒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吃的啊就是这个辣椒本身原汁原味的焦香。这个辣椒面呢是色泽红亮的，它不是那种看着很刺眼的假红。当然我们说，因为前面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辣椒面的用途很广，我们做油泼辣子可以选择粗的辣椒面，如果说做凉拌菜的话选择细的辣椒面，它是有分明的。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陇上焦的甘谷辣椒面，它有香辣款，有中辣款，也有特辣款，辣度都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大家按需去购买就可以了。这个用途真的太广了，我给你们讲，做流汁宽粉啊，拌面条加馍馍，真的是太香了。炝锅炒菜，不管你是家常日常做饭还是小吃店的商用，全部都适合。很多外地的朋友，如果你想念西北的那口辣椒，家里面备上一袋，随时随地给我们还原甘肃地道的风味。咱们甘肃老乡呢，就是家里面喜欢吃那种老味道的辣椒面的，你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当然我们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炝的辣椒会有一股焦香味呢，不太喜欢，那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呢，其实泼辣椒之前放点水，把这个辣椒面拌湿，再拌点油，拌点凉油进去，然后热油再烧开去做，会更好吃一点。方法也给到大家了，所以抓紧时间去购买吧。今天的价格也很水星，2袋只要16.9元，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103.5，武威 FM 94.2，嘉峪关 FM 103.5，张掖 FM 105.2，酒泉 FM 103.5，临夏 FM 107.9，甘南 FM 90.9。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
1: 持续领跑，快乐相伴。FM 103.5，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
0: 北京时间20:00。北京时间20:00，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公益福彩，爱心接力，共筑美好。畅行陇原，1035高速路况。
2: 1035高速路况，此刻和大家一起来连线甘肃省高速公路运营监控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曲柳，和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此刻高速公路的出行状况。你好，
3: 主持人，晚上好。
2: 晚上好，和我们说一下此刻高速公路的出行状况吧。
3: 好的，截至20时，我省高速公路酒泉部分路段小雨，区路段天气晴或多云，省内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正常。如需了解更多路况信息，可拨打12328热线，或搜索甘肃高速微信公众号、甘肃高速官方抖音、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了解。甘肃高速提醒您，行驶高速公路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曲柳。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4: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2: 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选一选。抖音上呢，搜索1035甄选，点击我们的主页之后，就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商品了。点进商品橱窗，各种好物等待大家一起来逛一逛，选一选。真的很多朋友，我们在1035甄选呢，不只是甘肃本土的特产，也会跟大家严选一些全国各地口碑过硬、家常的食用好食材。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下饭神器蔡小宝的萝卜干，因为很多朋友的家里呀，餐桌上总是少不了一碟爽口的小菜。夏天的天气太热，胃口不好，喝粥、吃馒头、拌面条，我们就想配点爽脆的咸菜。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萝卜干呢，要么太咸了，要么软塌塌的没有脆感。但是今天在1035甄选，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口碑爆款的蔡小宝萝卜干，爽脆入味，开盖就可以吃，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而且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口感的来自于好原料。蔡小宝的萝卜干选用的都是高海拔产区的白萝卜，只用了萝卜厚实的中段，厚切了大块，又舍弃了边角碎料，所以充足的昼夜温差种出来的这个萝卜呢，是自带一种清甜感的。经过晾晒腌制，也为大家保留了萝卜本身的脆感，咬到嘴里面是嘎嘣脆响的，不是那种软乎乎嚼不动的老萝卜干。而且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萝卜干呢，一共有两大口味可以选择，有香辣款，还有麻辣款可以选，裹上红油芝麻呢，真的是香气十足啊，朋友们。它的调料也是做了优化的，少油少盐，所以你吃下去呢不会齁咸，它的咸淡可以说刚刚好，我们可以吃出萝卜本身的一个鲜甜味儿，辣度呢也很适中，香辣鲜香，麻辣

开封之后冷藏保存，口感会更佳。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萝卜干的吃法，真的太多了。早晨如果大家赶时间的话，熬一碗小米粥，就上萝卜干配馒头花卷，简简单单一顿早餐就搞定了。当然如果中午想要吃面拌米饭的朋友，舀上一勺拌一拌，饭菜的瞬间就会有滋味。家里面炒菜炒鸡蛋炒肉末，你就放上一点萝卜干，家常菜直接升级。如果说碰到朋友小聚喝酒啊，拿出来当小菜也是解腻又爽口的。办公室上班的朋友，如果说你觉得外卖口味清淡的，搭配上一罐萝卜干，会瞬间提升我们的食欲。夏天没有胃口，不想开火做饭，简简单单这一罐小菜就可以拯救大家的餐桌。而且重点来了，今天咱们1035甄选有专属的福利价，线下商超一罐就要10几块，今天直播间给大家给到的是组合装的福利价格9.9块，让你两罐直接拿回家。香辣味麻辣味可以自由搭配，多瓶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哦。现货现发，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我推荐大家可以直接两罐买回家，吃完了以后再下单会比较方便啊，因为这个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跟大家来说一说，是我们是没有那些防腐剂添加剂的，所以它的这个保质期不会特别强，大家一定要按需购买。再来跟大家说1035甄选，我们真的是看重口碑看重品质的，给大家严选的都是家常的好物，所以不用担心踩坑。不管你是自家的日常囤货，还是说家里面老人就喜欢吃这口爽口小菜的朋友，这一款呢我给你讲非常非常适合大家。玻璃瓶装，它的存放会很方便，居家宿舍办公室都很适合。如果说喜欢吃爽口下饭菜的朋友，直接拍就可以了。香辣味呢会比较温和一些，麻辣味会比较够味儿，大家按需选择，也可以两种味道都买一点，办公室放一罐，哎，家里面放一罐，你无论什么时候都够用。而且关键是呢，今天组合装你下两罐，两罐下单一共只要9.9块，就是说一罐是230克的玻璃瓶装，朋友们。这个蔡小宝的萝卜干呢，给大家全部都是精选了萝卜的中段去后切的，那些边角碎料大家他们直接就没有给大家放进里面，只要最精华的部分，所以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是嘎嘣脆的，香辣麻辣两种口味，少油少盐不齁咸。大家拌粥呀，拌面加馍馍，佐酒小菜，居家办公必备的神器呀，朋友，只要9.9块。怎么购买？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在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都是点进我们的商品橱窗之后，就可以看到今天为大家挑选的众多甄选好物，欢迎大家点进来看一看，选一选，总有你适合的那一款。看到看到京城少掌柜，他说他给我发来了自己做的饭，自己做的真的很香啊。当然我给大家说，给大家说到的这款蔡小宝的萝卜干，你炒菜去试一试也很香，就是说他把你的菜放进你今天要炒的菜里面，我跟你讲，你今天的这个菜的味道直接升一个层次，你下单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关键味道也很香呀，也看到王师傅发来的照片，他们家楼底下，哇，这些阿姨们又在跳广场舞，很热闹啊。不过今天我看吃火锅的人不是很多哦。也欢迎大家点进抖音啊，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进抖音的主页，点进我们的商品橱窗进行购买就可以了。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点进来选一选。

0: FM 103.5交通快报。
1: 103.5交通快报，先来跟大家播报一条消息。经10月8号工航旅兰州公司召开的联席会议确定，拟于今晚0时至4时开始在黄河大桥施工区域导改作业，预估呢实施的时间大概有3小时，届时会对环兰4个收费站、3处主线进行管制，分别是东向西的方向所有车辆从柳沟河收费站驶出，沿 G312线绕行至北环路通行，而西向东的方向呢，由水情路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原傅家窑收费站驶出，沿 G109线通行，而由新兰州北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傅家窑的立交驶出，沿着 G109线通行，原兰州北站主站阿西亚门

0: 口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由原兰州站天水路收费站驶往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管制期间呢，原兰州北收费站、原兰州站、原兰州东站、柳沟河收费站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直播间的监控大屏，来看一下此刻兰州市区道路通行情况。这会儿呢，五味路双洞子南北双向是正常通行，但是东向西，东西双向会有一个行车缓慢的时间，主要聚集在兰州市第55中学的门口啊。再来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小西湖立交桥桥下通往义乌商贸城的辅路，这会儿也是正在一个排队的状况。而在另外一边，再来看中山路，这会儿是桥门大厦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提醒大家行驶在这里需要格外关注。再来刷新直播间的监控大屏，广场南路这会儿是国防中心的门口和东方红广场的门口，西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个进停车场的口子，这边啊会有一个行车等待的时间，主要也是也有很多部分的乘客下车，会导致到这边的车辆通行是缓慢的，但是不会影响到大家的正常通行。另外呢，南关十字这会儿盘旋路十字还有五里铺十字此刻都是全线畅通的。再来看读者大道这边是南河新村小区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会有一个停车等待的时间，提醒大家这会儿天黑了，行车在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注意车距。
1: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1: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20:16，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1035甄选，欢迎大家点进来选一选，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直播间，点进1035甄选的主页，点进商品橱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今天有众多的甄选好物，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来看一看，逛一逛，选一选。前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车用的神器啊，是我们的荣力汽车玻璃水，只要8.8元就可以下单一桶4800毫升的玻璃水，8.8元多效合一去虫胶去油膜，四大桶下单8.8元四大桶直接整箱让你包邮送到家的。那接下来这一款同样也是汽车的车载好物，它是汽车的除尘掸擦车拖把，全套6.9元起，加上擦车毛巾呢只要8.48元。那这一款呢真的是我们开车朋友的刚需了，特别是针对咱们甘肃的路况啊，有没有碰到那种昨天还刚洗完车，第二天早上如果你的车停在外面停一宿，你第二天早上就会看到你的这个车表面啊真的是一层土，尤其是黑色的车，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真的尤其是黑色的车啊，所以我们黑色的车的车友朋友们尤其很需要这一款汽车的除尘掸，因为它是家车两用的，家里有车的尤其是停到户外的朋友，这款你听完就知道有多实用了。老规矩呢，咱们省台直播间选东西选品都是先看先试才敢把关上的，不敢糊弄我们的朋友们。咱们甘肃的天气啊，开车的朋友都懂，风大土大灰尘大，车子在路边呢小区院子里面停一晚上，第二天起来你的车窗引擎盖上的那个浮土啊，真的是让每个人都很愁苦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跑一趟国道啊，跑县乡路回来更是灰头土脸的。你说我们天天去洗车店吧，洗上一次3-50元，是不是排队还费时间，不洗吧灰扑扑的开出去又觉得没精神不好看，挡风玻璃上的一层土迎着太阳还会影响到大家的视线。那么怎么对付呢？很多朋友我们会拿着一块旧毛巾，哎，抽上几张纸就擦了，但是朋友们，我的哥哥姐姐们，这个动作真的得留神儿。为什么？车上的浮土里面呢夹杂着细沙的粒子，你如果干毛巾这么一抹，就等于拿着砂纸在你的漆面上来回的蹭，次数多了呢还会有太阳纹细划痕全部都出来了，这个车漆呀发乌没有光泽。当然你看还有家人拿着这个旧扫帚，是不是硬毛刷子就在那硬刷呀，我给你讲那个硬毛刷硬的呀一定一样伤漆，你还不如不扫，你还不如不打扫。但是怎么办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除尘掸呢就专门去解决这个事儿了，跟大家一样一样来看。先是这个除尘掸它用的是细密柔软的棉线绒蜡脱的款式，所以线绒的是蓬蓬松松，摸上去非常的软乎，你往车上这么一扫呀，浮灰直接裹进线绒里面带走，它不扬灰也不蹭漆面，这个棉线上面它带的是养护蜡，所以你扫完车漆也不会发色，还带着点亮，它是静电吸灰的路子啊，所以这个灰粘在这个绒线上是不乱飞的，不会像你鸡毛掸子一样扫完灰又落一层。我们再来说这个杆子，它是加长的伸缩杆，所以拉长可以放到车顶，你无论是前挡还是后挡 SUV 和面包车的高车顶，站在地上你就可以够得着，不用大家去踮脚，也不用你去搬凳子，掸头呢能够转动角度，所以平面边角后视镜的缝隙都可以给大家去贴合到的，扫完了外面之后呢你掸子收短，哎，还可以放到车里，仪表台呀座椅的缝隙呀空调的出风口这些地方都可以掸，就是说一车内外都可以用，脏了怎么办？掸头可以直接拆下来水洗的，洗完之后呢晒干装回去接着用，反复使用，不是一次性的东西，这样子才可以用得更省心。关键的是如果你只要这个除尘掸的话是6.93元，当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更福利的价格，推荐大家全套入手，就是一个除尘掸再加上一个洗车的毛巾只要8.48元，而且包邮送到家的。
这个东西呢，它是加车两用的，大家别觉得只能擦车呀。家里面大扫除，哎，伸缩杆拉长了可以扫天花板、扫墙面、掸窗帘、掸高处的玻璃的。院子里面晾的这个东西落灰了，车里面电门口的电动车、摩托车，随手都可以掸。一套东西咱们车里用、家里用，这笔账都是可以算得过来的。而且也实打实的跟大家说呢，它是日常的除浮灰的、浮土用的。如果说你赶上大雨天，泥浆甩得厚了，那还得用正经的水洗。但是平时这点灰啊，跟大家来说，自己两三分钟掸一遍，车子真的干干净净。洗车店的次数能够省下一多半，省下来的洗车钱几套装都出来了。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价钱。这套蜡托的除尘掸呢，汽配城超市单买一把就三四十，带全套的更贵。今天的1035的直播间，我们全套8.48块，不要毛巾，你说哎呀，我的擦车毛巾太多了，我不需要，只要除尘掸6.93块。包邮送到家，就是说我们车上备一套，再给爸妈家里面来一套，打扫卫生都可以用得上。关键是什么呢？车停户外，这个天天落灰的，自己平时擦车的 SUV 面包车顶够不着的，真的太需要这一款了。收到的朋友，我们售后你也放心，如果你收到货了以后有缺件的、杆松动的、胆头破损的，拍照直接联系客服，我们该补发的补发，该处理的处理，不让我们的朋友花冤枉钱。而且链接呢给大家直接挂好了，就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我们的主页，点进商品的橱窗就可以直接购买全套。你除尘毯再加上擦车毛巾只要8.48块，你就一个擦车毛巾而言，我在外面洗车店里面买上一条最便宜要12块钱，我们今天的擦车毛巾再加上车辆的除尘掸只要8.48块，当然不要毛巾的也可以，6.93块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链接已经挂好了，基础款带毛巾呢按需

去拍，车呢是咱们天天开的好伙计了，所以漆面爱惜这点几年后呢都够用，家里面卫生也能用得上，一套钱咱办的是两件事儿，帮大家把好品控的这一关，需要的朋友直接去拍，也祝各位出入平安，日子干净顺当。

0: 现在20:30。
1: 别人当干部，家里越过越宽裕，可我爸爸天天忙到天黑，还总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拿。爸，您天天为村里忙前跑后的，咱们家怎么还这么省啊？
2: 干部的手是帮乡亲办事的，不是给自己捞好处的，咱们多省一点，就能多帮一个有难处的人。
3: 哎呀呀，多亏了、
4: 谢谢，
5: 感谢了。
1: 我曾不懂他守着清廷到底图什么，直到看见乡亲们踏实的笑容，我才明白他守住的是人心。爸爸不贪一分钱，不占一点利，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温暖留给别人。原来最珍贵的家产不是钱财，是清白与良心。
3: 爸，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做勤劳廉洁的人。
2: 好孩子，这才是咱们家最珍贵的家风。勤以立身，廉以持家，一身正气传后代，两袖清风暖乡邻。
6: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7: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6: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20:32，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1035甄选，我是林晓。1035甄选，欢迎大家一起点进直播间来选一选，都是在抖音上面为大家挑选的甄选好物。抖音上点击1035甄选，点击我们的主页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商品橱窗，欢迎大家下单来看一看，选一选。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直播间爱吃脆口的，爱喝点小酒，爱追剧嘴闲不下来的朋友们准备的，周三和的椒麻双脆，去骨鸭掌再配上贡菜，爱吃麻爱吃辣的朋友千万别走，听完你准嘴馋。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省台直播间选品组呢，我们是先亲口尝过的，就是说爱吃麻吃辣这一口的朋友真的真的看过配料表和日期过了关才敢给大家上的，咱不做一锤子的买卖啊。先问大家个事儿，你晚上追剧家里面来客，男朋友男同志们想要淡两口的时候，最发愁的是什么？发愁没有对味的小菜。

五味店里面五谷鸭掌一点就要好几十，还不一定脆，自己泡个鸭掌吧，去骨太费劲儿，腥味儿还处理不掉。如果是拍黄瓜、拍木耳，来回就那几样，没有心力。但是今天的椒麻双脆就给大家省事儿了，又解馋。椒麻双脆呢是贡菜价加去骨鸭掌的，500克一袋，只要34.9块。为啥叫双脆呢？因为它是一荤一素两样脆货拌在一起的，一样的是山东大个儿的去骨鸭掌，一样是云南脆嫩的贡菜。先说说鸭掌，给大家挑的都是大个儿的鸭掌啊，骨头给大家剔得干干净净，吃的时候呢不用吐骨头，不用上手去啃，一口一个，姑娘家吃的也斯文。而鸭掌呢是肉厚带筋儿的，咬下去 Q 弹筋道，咯吱咯吱是有嚼劲的，不是那种软趴趴没魂的。再来说贡菜，因为云南的贡菜我们其实大家现在会碰到很多，有些贡菜呢可能是加了一个贡菜的名儿，但是你吃下去它很软，它也没有脆生生的感觉。这个贡菜是正儿八经云南的贡菜，给大家泡的呀是脆生生的，一口咬下去嘎嘣响，特别解压。而且呢它吸味儿，红辣椒麻汁全挂在上面，咬开是满嘴的香。你一口一个鸭掌，一口一个贡菜，这个弹脆那个爽脆，俩脆碰到一块儿，名字双脆就这么来了。关键呢是味道还很好，它用的是重庆的这个麻辣红油啊，再配上青花椒，麻椒味呢主打的是一个麻香，麻呢是鲜灵灵的麻，辣是柔和的辣，红油是香而不呛的，吃完的嘴里留香，不是那种烧得很难受的辣椒。吃不了辣的朋友还有酸辣味可以选择，酸的很清爽，辣的很轻快，两个口味，能吃辣的冲麻椒，想吃清爽的冲酸辣口。而且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吃法呢，真的太百搭了。你开盖呢直接倒在碗里面拌一拌就可以吃，如果说我们夏天冰箱里面再震一下端上来，又凉又脆，一口过瘾。红油呢是香而不呛的，所以大家吃完嘴里面是留香的，不是那种烧得很难受的辣。吃不了太辣的朋友还有酸辣的味道可以供大家选择，就是说辣的很清爽，辣的也很轻快，两个口味呢，能吃辣的冲椒麻，能选吃清爽的就选酸辣。再来跟大家说说吃法，真的很百搭，就是说你开盖计时，冰箱里面震一下呢，又凉又脆，很过瘾。家里面如果有来客人呢，切点黄瓜丝儿，切点木耳丝儿，往里面一拌，就是一道像样的凉菜，而且人人伸筷子的凉菜。我们说早上就稀饭加馒头，中午拌面条，晚上下酒，南鹏志看了都会夸你会买。如果说我们碰上秋游啊、露营自驾的朋友，你盒装带上，到地方了以后呢，揭盖儿，把它倒在盖子里面，它可以撑起来的，就是一个硬菜。办公室的同事们分一分，下午都会很有精神。规格和保存呢，我也主动跟大家讲明白，这个一袋呢是500克整整一斤，鸭掌和贡菜都在里头，所以分量我们是看得见的。而且这也是一个短保现做的食品啊，保质期只有38天左右，以包装袋的标注为准。如果大家收到货了以后，记得冷藏去保存，趁着新鲜吃，别囤着。下单以后呢，我们是现做现发的，不给大家发陈货。再来说说价钱，卤味店里面去骨鸭掌啥价钱啥味道，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一斤少说40-50。今天1035甄选直播间34.9块一袋，两袋一起拍直接是64.8块，合着一袋呢32块多。椒麻酸辣味可以拼着拍，一袋呢自己追剧，一袋待客下酒刚刚好。而且我前面就已经直播间有朋友回馈说，追剧一袋真的不够吃，建议大家直接两袋装直接一起拍啊。售后给大家也把话放到这儿，短保食品我们走的是快递，收到货如果你有胀袋漏袋变味儿的，
别吃，联系客服，我们该补发的补发，该处理的处理，就不让朋友们花一分的冤枉钱。一口双脆，麻得很舒坦，辣得也很过瘾啊，装的是川渝的红油香，也给咱们日子里面添点那个麻辣的滋味。1035甄选帮大家把好品控这一关，所以说想吃这口的朋友直接去拍就可以了，也祝大家吃得香，日子过得更顺当。

0: 135交通快报。
1: 1035交通快报，先跟大家来提醒一条重要消息。经10月8号工航旅兰州公司召开的联席会议确定，拟于今晚0时至4时开始黄河大桥施工区域导改作业，预估实施时间约为3小时，届时会对环兰4个收费站3处主线进行管制，分别是东向西方向所有车辆从柳沟河收费站驶出，沿 G312 线绕行至北环路通行，西向东的方向由水禽路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原傅家窑收费站驶出，沿 G109 线通行，由新兰州北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傅家窑立交驶出，沿 G109 线通行，原兰州北站主站阿夏门口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原兰州站天水路收费站驶往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管制期间呢，原兰州北收费站、原兰州站、原兰州东站、柳沟河收费站所有车辆禁止通行。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2: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1: 北京时间20:46，这里是1035甄选，我是林晓。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搜索1035甄选，点进主页之后，点进商品橱窗进行逛一逛，买一买吧。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家家户户天天用月月空的东西。你别看它普通啊，真赶上真得囤。漫画式的悬挂式抽纸，整箱只要6大提，加大加厚，家里面管采买的姐姐阿姨们，这款真的认真听，听完你就知道能省多少了。首先来说呢，省台直播间冬季选品组是给大家看过试过比过价才敢上的，就是不糊弄大家。先来说说家里面都有烦心事儿啊，有没有朋友买过那种特别便宜的纸，看着一大包，打开一抽呢，薄薄的都透光了，一张不够用，还得抽2-3张，手上呢稍微有点水，一擦就烂，一脸一身的碎纸屑，抽的时候还是连张抽的，一扯带出来4-5张，你会发现掉的满地都是。再说摆放了，客厅、餐桌、卫生间小抽纸到处摆，站台面、卫生间台、纸台上呢，搁上溅了水呢，整包都得作废。卷纸呢，我们撕的时候一节一节还急人，纸这个东西啊，用不着多顺手，一天呢如果能用不顺手的就能别扭上好几回。但是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漫画的这款呢，就是把这些毛病挨个都给大家解决清楚的。先来看看实物。第一呢，它是悬挂式的，底部有抽纸，所以一体顶上是有挂绳，墙上挂钩上，厨房橱柜边上，卫生间的毛巾架旁边，你往那一挂，它不占台面，也不怕沾水，用的时候从底部的开口处往出抽就可以了，一张就是一张，不连张也不浪费，挂在眼跟前的随用随抽，特别顺手。第二点呢，它是加大加厚的，给大家给到的一张的尺寸呢是170×128毫米的，就会比普通的小抽纸大上一圈，所以大家抽擦手啊擦桌子一张都是够用的。厚度呢是4到5层的压花，你会发现它对着光是不透的，抻一抻还有韧劲儿，不掉渣不掉屑，这种的纸呢才是好用的。另外啊，它是原木浆做的，所以它的纸色非常的自然，没有刺鼻的香味儿。无论你是用来擦嘴呀、擦脸，或者说是给家里面人用，心里都会很踏实。湿水后呢，它也不糊不烂的，所以 当大家说厨房做个饭啊，吃完手了以后去擦手，擦餐桌展开之后还会看到完整的一张，拧一拧都是不易破的，临时当个小湿巾用没有问题。厨房擦个手啊，擦个灶台边，卫生间洗完脸擦脸擦手都可以用它。再来说一箱怎么分，六大题，一题呢就有1200张，整箱就是7200张。给大家出个主意啊，厨房挂一题，做饭擦手擦台面，卫生间挂两题，一家老小都够用。客厅餐桌边挂一题，擦饭吃完饭的擦擦嘴，厨房床头柜还别忘了放一题，哎，剩下的一题呢给爸妈送去。这纸啊，保质期是3年，你不怕坏，囤一次呢，小一年都不用再惦记着买纸这件事儿。再来跟大家说说价钱，这是关键。这种加大加厚的悬挂式的抽纸，超市里这么一提，怎么也要10来块，六提下来60-70打不住。今天1035甄选的直播间，整箱六大提只要29.9块，所以合下来一提不到5块钱的价格，一纸摊下来几分钱，用着一点儿都不心疼的。家里面人口多的，用纸费的，直接拍2箱非常划算，给爸妈给儿女家也分一箱，都是过日子用得上的。纸巾呢，用的费的，卫生间厨房到处要放纸的朋友真的很方便，六提整箱纸大家直接拍。我们纸呢走的是快递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外箱破损，提数不够，纸呢纸巾受潮的这种呢，拍照联系客服，我们该补发的补发，哎，帮大家该处理的处理都是可以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可以方便喜欢这种纸巾的朋友，都是可以来下单进行购买的。也推荐大家可以点进来看一看，用一用，总有一款适合您。这个价格呢，六提只要29.9块，用得很舒心，用得也很放心。就在今天的1035甄选的抖音上面，商品橱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今天的1035甄选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林晓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北京时间21点整。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但愿岁月风平，草木满发，抬头所见皆是柔情，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人间烟火，生活起落。北京时间21点，欢迎好朋友们准时锁定收听《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好朋友们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大观在线”，随时来留言互动，分享心事。声音的电波呢，总是温柔又治愈。卸下了白天所有的伪装与匆忙，远航陪伴每位晚归、未眠，还有依旧奔波在路上的好朋友，共度一个安静松弛的夜晚时光。今天呢，想和朋友们聊一个很治愈啊，但是也很值得琢磨的话题。日子过得平淡，并没有什么大悲大喜，也没有太多高光的时刻，那这样普通的生活算不算不错呢？当夜色缓缓笼罩这座城市，忙碌了一整天，不管你正奔波在回家的路途当中，或者是在家安静的休息，还是说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辛苦的打拼，愿今晚温柔的电波可以抚平你所有的疲惫，远航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舒缓安心的晚间时光。相信很多人都有一样的感受，当我们在刷手机、看视频，被各种现代的讯息所包裹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看见各式各样的精彩的人生。看到朋友圈里面，有的人不断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收获掌声与鲜花；还有的人呢，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人生一路都有很亮眼的片段。看多了之后，相信有不少朋友的心里会生出一种疑惑，如果说自己的生活始终是安安静静，很少出现那些轰轰烈烈的瞬间，好像呢也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讲的故事，那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会有点遗憾呢？今天晚间和你聊到的话题，日子过得平淡，没有什么大悲大喜，也没有太多的高光的时刻，这样普通的生活算不算不错呢？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属于你的想法。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的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提醒。经10月8号工行旅兰州公司召集的联席会确定，你于今晚零时到四时，也就是9号的凌晨到这个0点到4点钟啊，开始黄河大桥施工区域的导改作业，预估呢实施时间大概是3小时。届时呢，对环兰4个收费站还有3处主线进行管制，分别是一是东向西方向，所有车辆呢从柳沟河收费站驶出，沿国道312线呢绕行至北环路来通行。第二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第一条我们来看啊，是由水禽路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还有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原傅家窑收费站驶出，沿国道109线来通行。第二条由新兰州北方向驶出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傅家窑立交驶出，沿国道109线通行。第三条由原兰州北站主站阿夏门口的这个站啊，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第四，来关注一下由原兰州站，就是天水路收费站驶往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第五条，在管制期间，原兰州北收费站、原兰州站、原兰州东站还有柳沟河收费站入口所有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

觉得疲惫不堪，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是体质问题吗？是年龄差距吗？未必。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高能量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爱出门。宅在家里，一切都是确定的，你知道自己会刷手机、吃外卖、看剧，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种确定性会慢慢吞噬一个人的生命力。很多人在家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越孤独越宅，越宅越孤独。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出门呢，你不知道今天会遇见谁，会听到什么话，会看到什么风景。这种不确定性才是生命的活力所在。也许你在咖啡馆偶遇了老同学，聊出了一个新的合作机会，也许你在路上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激发了一个困扰你很久的灵感，也许你只是看到了天边绝美的晚霞，却莫名其妙的心情好了起来。你走得越远，遇到的可能性就越多，遇到的可能性越多，你的人生就越有活力。高能量的人不是没有烦恼，而是他们的生活里有太多万一在等着他们去发现。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就只是走出去，去公园走走，去菜市场逛逛，去奶茶店坐坐。你不需要准备好才能出门，你只需要迈出家门的那一刻，一旦你出门了，你就打破了这个循环的某一个环节。也许是遇到了一个微笑的陌生人，让你心情好了一点，也许是看到了一只可爱的狗狗，让你感受到了生活的可爱，也许只是吹了一阵风，让你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出门是打破负面循环最简单、最便宜也最有效的方式。有人会说，我没时间出门，我没钱出门，我没必要出门。但出门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很多时间。你可以去免费的公园散步，可以去图书馆看书，可以去超市闲逛，可以只是在家附近走走，每天30分钟，一周下来，你就比那些宅在家里的人多接触了3个半小时的新鲜世界，一年下来，你就比他们多活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出门就是最简单的保持开放的方式，它不需要你做任何准备，不需要你有任何计划，不需要你有什么目标，你只需要走出去，然后让世界来填充你。有人问，为什么我总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答案可能很简单，你太久没出门了。出门不是任务，而是给自己的奖励。探索不是冒险，而是对生命的滋养。世界没有你想的那么远，它就在你家门外。从今天起，多出门走走吧，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就只是走出去，你走出门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开始充电了。

0: 星光阅读，
1: 爱出门的人充满能量。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永远精力充沛，好像永远不会累，而你却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刚刚听到的歌声呢是梁静茹的暖暖，是我是主播点播的歌啊，他说想点一首梁静茹的暖暖啊，把这首歌也送给他的好朋友。还有朴实的心在问啊，说今晚聊什么话题呢？今天和你聊到的是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啊，没有大悲大喜，也没有太多的高光时刻，这样普通的生活算不算不错呢？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分享，说一说你的想法。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视频号大宽在线正在直播当中。生活在这个人世当中，我们很容易被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样本来影响，你会刷到很多啊闪闪发光的故事，非常容易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当下。有的时候我相信有些朋友会忍不住怀疑啊，说我的生活就这么安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在停滞不前呢？可是当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啊，高光哈，这本来就是属于少数人的片段啊，比如说一场考试的理想的结果，一次难得的旅行啊，还有一件可能如愿以偿的大事，这些时刻固然珍贵，但是呢它只会占据到我们全部的人生当中可能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光阴更多的时间都藏在那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一天天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低估一份没有风波的生活，没有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没有撕心裂肺的难过，不用不停地和命运去对抗拉扯，这份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状态其实已经是很多人心中的盼望，只是身在其中的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很难去察觉。但是呢，也不得不承认啊，一直处在这样很平静的

状态里，可能我们偶尔也会觉得乏味，觉得无聊，心底会泛起一点渴望，希望可以遇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希望自己呢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闪光啊，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很正常，并不代表我们在否定当下，向往热烈，同时呢和接纳普通这两件事情是并不冲突的。你对今晚的话题怎么看呢？那可以根据你的生活状态来和远航来聊一聊，说一说你的想法啊。日子过得平淡，没有什么大喜大悲，没有什么太过于耀眼的高光时刻，你觉得这样普通的生活算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不错呢？看到南穗啊，南穗说我觉得挺好的，生活里曾经有很多特别激动或者特别难过的时刻，但是呢过去之后往往会给人留下很多的疲惫，安安稳稳的情绪不用大起大落，就算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故事，我自己过得踏实就已经足够了。对，所有人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忽略了，就说情绪稳定这样非常的难得，情绪稳定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不是很多见的，有的人看起来就是蛮稳定的，也不生气啊，但是你不知道他回到家中或者说他的另一面是怎么样的，真正的能够做到在任何时刻都情绪稳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生活给我们的一份馈赠，而且呢跌宕的体验会留下很多的回忆，但是呢同样也需要我们付出很多，会消耗很多人的心力，我们可以学会去看见一些安稳的价值啊，不要总盯着那些耀眼的片段，能够守住内心的平和呢同样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看到燕慈说，有的时候我看着别人的经历，心里面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羡慕，可是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换成是我，我未必能够扛得住这高光背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啊，我的阅历我的能力能不能够我更愿意啊，更愿意守着自己的小世界，不用去应付太多的风浪，这能不能够啊，可能就是指自己看的能力能不能达到的意思吧，我觉得每一种收获的背后其实我觉得都藏着属于它的代价吧，很多孩子就是说可能学习成绩很好，或者说英语很棒，但是他相信父母对于他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肯定是比如说别的小朋友在玩耍的同时，他可能在练琴，他在学习英语啊，或者他在学习在写作业，所有东西都是要有代价的，这些光鲜的背后呢往往会藏着很多外人所看不到的压力，所以呢我们才要更看清这样的一层现实吧，不要只盯着结果去向往这样一种状态，当然谁都很想好啊，谁都希望家人好，希望孩子好，希望自己可以好，希望我们身边的很多亲朋好友，我们会羡慕别人的高光时刻，但是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所能够承受的是什么，你可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然后再去选择自己的活法，然后我们的内心可能才更容易自洽，会再次找到属于你的方向。

0: 生命的主角，
1: 有些人只是路过的配角，
0: 有些人的出现是用来珍惜的，
1: 有些人的出现注定是要告别的。
0: 不珍惜的不必挽留，
1: 错过的无需遗憾。
0: 城市有灯光，
1: 车外有星光，
2: 车外有星光。
3: 现在21:30。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就有几段人生。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而我眼里只有你。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2: 车外有星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日子过得平淡，没有大悲大喜，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高光的时刻，你这样普通的生活算不算不错呢？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属于你的想法。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视频号大观在线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看到朴实的心说，我就是这样的生活，我照顾老人，不能出去打工，日子过得还过日子，就日子过得还不错呗。村里有些闲人说闲话，让我心里不美气。过好自己的生活，没必要管别人说什么，但是如果闲话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的话，该怼回去就怼回去啊，或者是找村委会啊什么的评评理，不要自己生闷气。日子是你在过，老人也是你在照顾，这份辛苦比那些闲话我觉得可要值钱的多。还有呢，如果可以的话，找个人，或者就像保姆啊，或者是这种护工来照看老人啊，去外面拼一拼，趁着自己还年轻的时候。那么今天和你聊的这个话题啊，你觉得什么样的日子才算精彩呢？我们不用把平淡和精彩非要放在这种对立面上啊，我们可以安于日常的三餐四季，也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给自己来制造出一些小小的乐趣，不一定非要追求那种万众瞩目的高光。比如说一顿好吃的饭啊，一次短途的出行，或者是学会一件很小的本事本领啊，这些小欢喜也是可以充当我们生活里面小小的亮色的。不必拿别人的人生做标尺，也来裁定自己的生活到底值不值得。有的人的幸福他是写在那种轰轰烈烈当中的，但是呢，还有一部分的人的幸福我觉得是藏在不起波澜的朝暮之间，没有哪一种一定要高于另一种生活。当我们觉得当下的平淡很舒服的时候，那就好好的去享受这份安稳。如果说你总觉得内心缺少一点什么，那我们可以试着去慢慢的 向外走一走啊，不用急于求成，也不用逼迫自己立刻要做出多么大的改变，一点点去找，慢慢的去靠近自己心里想要的生活。相信我们的生活不会只有固定的一种答案。

真正的爱自己，年纪越大越体会到，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和一个厌恶自己的人，会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征。喜欢自己的人，与人相处时能够从容自信，善于创造更好的生活；厌恶自己的人，与人相处时患得患失，成长对他而言举步维艰。今天就来分享几个关于改变消极对话的方法，让我们学会真正爱自己。觉察消极自我对话，觉察是改变的开始。如果你发现时常会讨厌自己，那可以先去观察自己是否会在某些地方过度自我打压，比如我就是一个遭人嫌的人，我太糟糕了，总是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这点小事怎么都做不好，我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当发现陷入自我谴责中时，可以试着提醒自己停下来，并反问一句，真的有那么糟糕吗？我是否把问题夸大了，从而及时暂停消极对话。情绪化后对自我共情，爱自己还意味着能够在情绪低谷时共情自己，让情绪得到更好的排解与转化。我真不争气，居然会为了这种人难过，别人几句话就能把我激怒，我脾气真糟。而自我共情指的是去理解自己情绪产生的原因并接纳它。这件事我确实受到伤害了，难过是很正常的，因为我看重的事物被冒犯到了，会生气是正常的。我们为情绪创造一个更宽阔的空间，停止自我消耗，更好地疗愈自己。感谢自己，感恩的底层逻辑是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世上并没有那么多理所应当的事情，美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当遇到小确幸时才会由衷地表达感谢。我们常说要懂得感恩，而比起感谢别人，我们常会忘了感谢自己。带着感激的视角看待自己，自己一举一动的付出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需要力气的，也是值得被感谢的。自我感谢其实是在逐渐培养带有善意的自我对话，减少对自己的攻击。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也是一件最值得我们认真去做的事情。爱自己并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具体的，落实在你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当中。从今天起，让我们换一种方式对自己说话吧。

0: 惊喜和失落并存，才是完整的人生。
1: 浪漫和责任共担，也是婚姻的脚本。
0: 生命有形，梦想无限，春去秋来，斗转星移。
1: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0: 城市有灯光，
1: 车外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在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观在线来留言，聊一聊你心里的想法。我们来看到青春奋斗吧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身体健康，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没有惊喜出现，但是也经常可以感到比较开心，因为每天的生活都很忙碌，要求太高，太完美也不是很现实，如果可以做到这些就应该可以满意了。除此之外想点播一首杨千嬅少女的祈祷，我们稍后会听到这首歌。不追过高的期待，能够在这种忙碌当中来接住一些日常的小开心啊，非常稳的一些幸福的感觉啊。所以说不要勉强自己非要去啊达到那种完美的标准，能够身体挺好的，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小事，日子安安稳稳，没有什么大的波动，这份知足本身就已经是很多人求不来的好状态了。哎，我是果汁说，说起平淡，我感觉平淡让自己开心一点，让自己身体健康，就让自己平平淡淡这么过着也挺好的。挺通透的想法，把日子能够过成自己舒服的模样，那就是最实在的好日子了，不用跟别人去比热闹啊，比排场啊，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安安稳稳的平淡，其实也是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朴实的心说，经济跟不上请保姆。一开始的话可能不是保姆，可能要需要，我觉得需要身边的这样亲戚啊，或者什么相熟的人，就是他可能会就是价格会低一些，就是你不说雇佣吧，就是拜托他们照顾老人，然后抽空你能回来的时候回来，回不来的时候让他们来照顾，然后可能每个月付一定的费用，等到你挣得多一点的时候啊，慢慢的就可以请保姆了，我觉得是这样可能会比较我觉得比较合适一点吧。我不知道现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也要相信自己啊，现在挣的不多，那说不定以后会挣的更多一些，然后就有这个经济能力请保姆，然后自己可以在外面，对吧，打下一片天地啊，腾出你的手脚。那么今天和你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的日子过得平淡，没有大悲大喜，也没有什么高光的时刻，这样普通的生活算不算不错呢？欢迎好朋友们来留言分享，说一说你的想法，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甘肃交通广播和我们的视频号大欢在线来留言。其实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种思维的误区当中啊，总觉得如果说生活当中没有一些高光的时刻，就代表我们的生活没有收获。可是呢，收获它不一定全部都写在这些轰轰烈烈的事件当中啊，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比之前变得稳定了，看待事情比以前更加的从容了啊，经过了一些事之后呢，学会和自己和过去和解了，那也有人懂得去珍惜啊，身边陪伴着自己的人，所有的这些很难看到的一些变化，其实全部都发生在我们度过的普普通通的每一天当中。当然呢，你选择安于平淡，不是说我们就要放弃所有的努力啊，从此以后就原地踏步了啊。没有什么更高的，对自己没有更高的要求，也没有什么奔头，不是啊。接纳普通呢，我们觉得是可以接受自己未必能够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成绩，而不是放任自己原地的停留。我们依旧可以啊，认认真真的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待你手里的每一件事，只是可能不再执着的要一定要拿到一个多么耀眼的结果，或者说多么高的一个成就。人生这条路是一场平缓的行走吧，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一直在冲刺一直在奔跑的这样一个
竞赛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往前跑，但是也可以选择慢慢的走。重要的是，不管是走在哪一条路上，我们的自己的内心一定要安稳，一定要自洽，不用一边过着这种安静的日子，又一边埋怨自己哈，缺少光芒啊，接纳自己的选择，才可以真正的体会到当下生活带给我们的滋味，带给我们的乐趣。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同时视频号大宽在线也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和你聊到的是我们的日子过得平淡，没有大悲大喜，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高光的时刻。那这样普通的生活你觉得怎么样呢？算不算不错呢？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来说一说你的想法。这时段送给你的歌声来自罗大佑，恋曲1990。

0: 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甘肃交通广播，一路同行，一直都在 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22点整。北京时间22点整，中国福利彩票为您报时，一份福彩，十分爱心，福彩公益，让我们一起点亮生活。
1: 世界上有许多种。

0: 见，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与你相遇，而那些离开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但愿岁月风平，草木满发，抬头所见皆是柔情，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1: 北京时间22点钟，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甘肃交通广播收听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提醒啊。经过10月8号工行旅兰州公司召集的联席会确定，你于今晚0时到4时，也就是9号的凌晨0点到4点啊，开始黄河大桥施工区域导改作业，预估的实施时间大概是3小时，届时呢对环兰4个收费站还有3处主线进行管制，分别是第一条是东向西的方向，所有车辆呢从柳沟河收费站驶出，沿国道312线呢绕行到北环路来进行通行。那第二呢是西向东方向，首先来关注第一条，由水禽路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原傅家窑收费站驶出，沿国道109线来通行。那第二条，由新兰州北方向驶往兰州市区，渝中还有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从傅家窑立交驶出，沿国道109线来通行。第三条，由原兰州北站主站，也就是阿夏门口那一带啊，驶往兰州市区，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第四点，由原兰州站天水路收费站驶往渝中定西方向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第五点，在管制期间，原兰州北收费站、原兰州站、原兰州东站还有柳沟河收费站入口禁止所有的车辆进行通行。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视频号大观在线正在直播当中。来看到东北人高磊又来了，远航大哥，今晚我要点一首歌啊，从此我不碰花碰草不碰琴，从此我碰花碰草不碰琴，这是有歌的名字吗？等会儿搜索一下，我还没有听过这首歌啊。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不要求大富大贵，只要求自己的身体健康就行。弯刀划过红玫瑰，英雄也曾流过泪。远航哥，我要点播一首《从此我碰花碰草》，我知道了，不用翻两遍啊。这是歌词吗？还是打油诗？还蛮顺口的。其实你这份心愿，我觉得挺踏实的啊。就身体健康嘛，所有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就是咱们普通人最硬的底气，不用追求什么大富大贵。守着好身体，能够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过稳当，然后照顾好身边的人，有机会呢就是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事啊，这样的一份特别踏实的安安稳稳的幸福，比很多虚浮的富贵我觉得都要珍贵的。那么接下来要听歌了，听到的是稍前一点时间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杨千嬅的歌《少女的祈祷》。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车外有星光，我是远航。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日子过得平淡，没有大喜大悲，也没有太多高光的时刻，这样普通的生活算不算不错呢？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好不好呢？欢迎各位好朋友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属于你的想法。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视频号大欢在线来在线留言了。有风波的日子会很累，但是呢，一直完全的处于这种波澜不惊、完全静止的状态。偶尔呢，可能有朋友也会觉得比较沉闷啊。大部分普通人的一生，大概就是在热闹和安静之间来回的摇摆吧。偶尔会有一些小小的惊喜，但是大多数时间都是归于平和的，没有什么载入记忆的盛大的瞬间哈，比如说高考金榜题名哈，还有这个说的那个就是结婚，怎么说来着，突然一下脑子短路了，金榜题名时，还有洞房花烛夜，然后他乡遇故知，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特别精彩，特别有你的这种戏份的时刻其实是蛮少的哈，就是所以我说的这种盛大的瞬间。但是呢，我们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来度过的。慢慢的可能我们就会懂啊，能够避开一些大的悲苦本身已经是一种非常不错的运气了。至于还要不要去追逐高光，要不要去追逐那种功成名就啊，高高在上的那种生活，听从自己的内心吧。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不服要赌一把，或者就是享受那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适合平常的生活，那么就遵从内心啊，你觉得想怎么样那就去怎么样，不用用外界的这种被外界的声音所推着去走，不要听别人啊怎么说啊，首先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然后去活成自己心中的那种模样。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好朋友的留言啊。来看到的是旭白，他说我偶尔也会不甘心，觉得一辈子如果说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会不会留下遗憾呢？但是如果真的让我去折腾，我又害怕打乱现有的生活，打断现有的一切，就是在这种来回摇摆的想法里面一天天的继续的往前走。内心出现摇摆，谁都会摇摆，我也会摇摆，很正常，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很少有人就是说可以从头到尾自己的想法一成不变啊，一边留恋现有的这种安稳的状态，一边呢又会生出一些去外面看一看的这种渴望哈。所以说刚刚我说嘛，遵从自己的内心，不用强迫自己立刻就要怎么样啊，做出取舍也好，发生改变也罢，你可以跟着时间，顺着时间慢慢走，慢慢去感受，然后问一问自己的心到底想要什么，答案往往会慢慢的变得清晰起来。还有之遥说，在我看来普通也不等于摆烂吧，就算我的生活没有高光，但是我该做的事情依旧很认真的去完成啊，我不会去刻意的追求轰轰烈烈，但是也绝不会放任自己浑浑噩噩，这样的日子在我心里我觉得就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得今天在说的这件事，平淡和懈怠本来它也不是同样的一件事啊。安于平凡，我们依旧可以保持自己的每一份认真啊，认真的和身边的每个人打招呼，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一餐一饭，认真的生每一次气，认真的唱每一首歌。我们不需要用特别惊天动地的成绩啊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踏踏实实的把属于自己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朴实的心说，我牺牲一下，我在家周围打零工啊，慢慢的去调整。一开始谁都不会说要挣多少钱啊，没有这样的机会啊，天上也不会掉馅饼，我们只是慢慢的在改变自己的生活。现在挣的少，那我们就少付出一些，如果挣的多的时候，我们就多拿出来 一些啊。然后刚刚不是来聊到，就说找身边的人先照顾一下家里，然后自己出来拼一拼、闯一闯，等到自己有能力了，然后再用更高的这种规格，或者说更加宽裕的一个经济状况，去照顾自己的家里人，照顾自己的身边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各点的阅读时段了，稍后见。
1: 甘肃之声，星光夜读。工作稳，家庭才稳。电影《逆行人生》中，徐峥饰演的高志磊是家庭经济顶梁柱。45岁时，他突然被裁，现金流支撑不到2个月。他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去送外卖。妻子肖妮没有抱怨，没有争吵，默默站在身后支持他，陪他一起撑起整个家。他从操就业，教孩子们打架子鼓，甚至去给人做足疗按摩。房贷还不上，他们就把大房子卖了，搬到了老旧小区。在妻子的支持下，家庭也在一点点变得好起来。到了一定年纪，你就会发现，一份工作可以撑起一个家庭的希望。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一份稳定的工作，对家庭而言何其重要。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稳住自己的工作。稳住工作的前提，在我看来有2点。一，在职场别当老油条。所谓职场老油条，能少干的活一定少干，必须干的活能拖就拖，仅以最低限度完成分内职责。他们擅长摸鱼划水，喜欢偷奸耍滑，习惯消极怠工。创业者蔡磊磊分享说，他前段时间辞退了一个员工，理由是这个员工绩效一般，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不出活。交给他的任务总是拖延应付，不进取，不创新，不努力，每天混日子，最后只能裁掉。如果你在职场当老油条，对工作敷衍了事，被开除是早晚的事。任何时候都保持着最初的热情，把工作做到极致，一丝不苟到无可挑剔。二，像鸟一样练就飞翔的本领。站在枝头的鸟儿，从不担心树枝断裂，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树枝，而是自己的翅膀。人也是一样，我们这代人，一个人一辈子待在一家公司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我们要学会像鸟儿一样，具备飞翔的能力，不怕被取代，不怕失业，不管走到哪里都有饭吃。深耕能力，踏实把手里的活干好，把自己的本事练扎实了。当你足够专业的时候，你抵御变化的能力就提高了，你自由选择的空间就变多了。只有这样，无论环境再怎么变化，你都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的婚姻不是谁养谁，而是跌倒时相互搀扶，在废墟上重建希望。我想说的是，家中有人突遭失业，请容他在低谷中喘息，让家的温暖成为他坚实的依靠。一家人同舟共济，心往一处时，没有走不出的泥沼。

0: 这个城市好大，大到我找不到一块空地可以落脚。
1: 这个城市好挤，挤得我每天穿着高跟鞋穿梭小跑。
0: 我该继续走下去，还是就此放弃，逃离这个城市？

0: 记很容易，可是再重来就难了，我该怎么办？
1: 不，不要放弃，咬紧牙走下去。等你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你就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这一生了。
0: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2: 这时段其实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看到朴实的心说点首歌，来自黄安的《样样红》，那么稍后时间为你来送出。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视频号大宽在线也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想听到什么歌，同样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告诉远航。

0: 现在22:30。
1: 听，久经历史锤炼，无数人用生命追寻理想的声音。
2: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1: 他锻造出铿锵的镰刀锤头。
3: 同志们，我们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1: 听，面对列强捍卫荣誉、坚守梦想的声音。
4: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他使得红旗猎猎，迎风飘扬。
5: 创造要求啊，同志！创造要求啊，同志！我主大法。
1: 听每个共产党员心中永恒的声音，为人民服务。
0: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天上有多少星辰，地上就有几段人生。你的眼里有星辰大海，而我眼里只有你。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6: 车外有星光。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是甘肃交通广播车外有星光，我是袁航。来看看好朋友的互动啊。罗宇说，身边有不少朋友总说人就活这一回，一定要活得热热闹闹的。我性格本身偏静，很多热闹的场合自己参与进去反而会觉得很累，那不如就顺着自己的性子过安静一点的生活。每个人的性格底色本来就各不相同嘛，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在这种热闹和喧嚣当中获得力量，获得勇气，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只能在安静，在这种自洽当中才能够恢复精神。我们可以尊重自己本身的性格啊，不必要硬着头皮强行去迎合世俗里面对于精彩的定义。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视频号大宽在线也正在直播当中。好，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日子过得平淡，没有大悲大喜，但是呢也没有太多的高光时刻，那这样普通的生活算不算不错呢？也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分享，说一说你的想法。如果说你想听到什么歌，也可以通过甘肃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远航。我发现好像在很多人的心里面想了，默认好的生活它就该是惊喜连连哈，不断有惊喜，不断的有突破，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己，或者说站上属于自己的顶峰。可是呢，我们想一想，真实的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时光本来就不会突然的充满惊喜，突然的有这种充满的戏剧性啊。更多的时候就是一天天在重复，起床工作，上班，做事，吃饭，休息，循环往复，没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好运，也很少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不起波澜，平平常常。于是呢，可能就会有人有纠结了，有的人会享受这样的一份安稳，觉得能够远离大起大落已经非常的难得，也有人会觉得心有不甘，总觉得人生应当再热烈一点，再留下一些更多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记忆。那到底平淡算不算一种好的结果呢？其实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大喜大悲的人生固然会留下很深的印记，但是呢，情绪的大起大落本身也伴随着消耗。高光的瞬间呢，固然值得我们为之欢呼啊，但是高光肯定不会一直持续的，热闹散去之后，人终究还是要回归属于自己的生活。生活的本身是有很多种模样的，有的人确实很适合一路去向前追逐，不断的去挑战这种新鲜的事物，挑战自我。还有一部分人内心真正向往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份波澜不惊啊，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活成那种充满高光的版本，先问一问自己的内心，在这份平淡里面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踏实还是压抑呢？如果在普通的日子当中我们的内心已经可以获得一份安宁，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人，就算很少有值得对外去炫耀的时刻，那这样的生活已经本身已经拥有很重的分量。当然呢，平躺不等于躺下来放弃成长，安于当下也不代表我们拒绝生活里面偶尔到来的小惊喜。我们可以安静的守好现在，也可以保留心里小小的期待。真正需要分辨的可能是两种不一样的平淡吧，一种是主动选择之后的心安啊，我们在看过喧嚣之后依旧愿意安于平凡，

0: 还有一种是被动的无可奈何啊，心里面始终渴望热烈，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向前去迈步，于是就困在这样的一种境界里面，不断的内耗，同样看上去没有起伏，但是内在的感受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一起聊这个话题，没有大悲大喜，缺少高光的普通的时刻，普通的生活到底算不算不错的生活呢？到最后其实也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那就是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心中的向往自然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人的天生向往浪潮，愿意为了那些闪光的瞬间去承担随之而来的疲惫还有波折啊，还有一部分人毕生所求的不过就是一份不被风波所打扰的安宁，这两种选择也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只是我们要记得去区分啊，主动选择的平凡和被迫的妥协并不是一回事。有人心里始终还有那样的一份火焰啊，那就可以试着再往前走一走。有的人内心渴望真正的安稳，那我们就安心去享受属于自己的岁月，不必看着旁人的活法，反复的否定自己正在经历的每一天。高光很珍贵，但它从来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的标准。平安、松弛、情绪安稳，身边有相伴的人，所有藏在生活当中的收获，同样拥有沉甸甸的重量。
1: 甘肃之声星光夜读，
2: 有利他的格局才有利己的结局。墨子有言，利人者仁义从而利之，有大智慧的人都明白利他就是利己，懂得以舍为得的道理，多一些利他之心，你才能换来利己的结果。评剧艺术家辛凤霞年轻时曾与搭档陈星星同台演戏，两人配合默契，节目更是场场爆满。有一回陈星星突然发高烧无法登台，辛凤霞独自撑下全场，表演结束后效果竟出奇的好，赢得满堂彩。剧院经理看到后起了辞掉陈星星的心思，打算给辛凤霞加钱让她一个人唱。辛凤霞想了一下觉得合算，也准备应承下来。有位前辈听到这件事后特意找到他说，唱主角的不能只想着自己，还得想着那些配角，给别人留口饭吃也是给自己留后路。听到这番教导，辛凤霞当即找到经理，表示自己要和搭档同进退。最后陈星星留了下来，两人配合更加默契，双双成就了一番事业。成熟的人都明白最高明的利己是利他，任何时候给别人分一杯羹也是给自己铺条路，少一点自我的考虑，多一点对他人的顾及，你的善意终会回馈自身。作家刘润在《底层逻辑》一书中分析过人的三种心态，第一种是鸡的心态，即你一定要输；第二种是雀的心态，即我一定要赢；第三种是鹰的心态，即我们要一起赢。无论是鸡的心态还是雀的心态，都是从利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走不长远。但鹰的心态不仅考虑利己，也考虑利他。一个人的格局不仅决定了他的心态和行为，也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职场博主特斯刚参加工作时曾谈下了一个很难缠的客户，先前有位老员工花了整整两个月都没能签下订单，业务经理对此很高兴，打算分一半提成给他，这笔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但特斯却说钱应该给先前那位对接客户的老员工。他解释道，我能成功原因是老员工把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我只是做了临门一脚的事。对方听说此事后十分感激，两人自此成了要好的朋友。后来对方把自己所有的工作经验倾囊相授，特斯的能力突飞猛进，短短一年多便能独当一面。后来他选择辞职创业，老员工得知后主动帮忙介绍客户，给他带来了上百万美元的利润。没有人是一座孤

导，极致的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今天你对别人的成全和给予，终会换来明天命运对你更慷慨的馈赠。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缺水的时候，当别人需要时，你递过去一壶水，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当你口渴时，他们也一定会想方设法为你送来一汪甘泉。自利则生，利他则久，这世上所有的利他，最终的结果还是利己。当你的格局提升了，你所付出的一切，最后都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回馈于你。

0: 这世界有太多的东西我们无能为力，
1: 过不下去就离婚。
2: 你爱我吗？
3: 曾经约定好一辈子的人，可能早已不见了踪影，或已形同陌路。
4: 你好。
0: 好久不见。面对爱情和婚姻，我们幸福过，甜蜜过，争吵过，失望过。
3: 我们都曾经以为爱是粮食，爱是良药，爱是空气，爱是水。
0: 真正的感情经得起争吵，受得了想念，忍得了离别，也熬得过时间。
3: 城市有灯光，车外有星光。

那时间啊，北京时间22:51，我们节目呢也是即将进入尾声，来看看好朋友的留言。白三岁说，远航哥好，很喜欢你的主持风格，伴着安静的背景音乐，娓娓道来的声音很适合夜晚，互动话题也很走心。十一假期搬了个家，本以为会很开心，但是相反，在收拾打包的过程中，各种记忆碎片涌上脑海，住了十几年的屋子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一下子觉得很失落，脑海不停地在做断舍离。可能是新房子的采光也不好，但更多的是感觉秩序感被打乱，看着大包小包不知道怎么收拾，索性放弃，睡了十多个小时。可能自己是个恋旧的人吧，不知道远航哥会有这种情绪吗？想点一首张韶涵的《暮色回响》。肯定会有啊，因为我是前年，25年年初搬的家，哎，还是24年年初啊，两年多了。对，搬完家以后，我会在开车路过这个曾经住过的地方以后，就会想要进去看一看，甚至就是有想敲开后来买了我们家那户人的这个门的冲动啊，看一看他们好不好，看一看我曾经住过的地方好不好。这种搬家的，这叫失重感吧，好像有听说过啊，就是住了很多年，我是住了10年啊，我不知道你住几年，十几年是吧，十几年的这个旧屋子当中装了满满当当的旧时光，一下子就空下来了，所以你就感觉失落的话也不算是什么矫情嘛，就是这十几年的念想被掏出来了，这样一种真实的反应啊。这个间屋子可能就是作为我们的生活容器吧，它里面的每一样旧东西都拴着一段细碎的记忆，那打包的时候呢，相当于把这种十几年的正常的日常的秩序全部拆碎了，换谁都会懵啊，换谁都可能有一点不能接受。新房子采光不好，秩序感全乱，再加上这些恋旧的心思，情绪一下子沉下来是非常正常的，那就不要强迫自己把所有的东西都马上归置好啊，先扔一扔，不想收拾就先放着嘛。睡了十多个小时，那就当是一种充电的过程啊，给情绪充电。可以先从就是一两件你觉得比较重要的、最有念想的这些东西啊，来开始摆起来，比如说旧杯子，或者是拿一本常看的书啊，先放到书架上，先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拼凑出来一点点小小的熟悉的小角落，所以那种秩序感就会慢慢回来了。缓过气之后，你会发现那些没舍得扔的旧东西，在我们摆进新家的那一刻，其实旧的回忆也就跟着在这种新的空间里面落地了，慢慢的就会有哈烟火，这种烟火气就慢慢的攒起来。好，节目也是到了要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愿今晚的电波可以给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留一份淡淡的暖意啊，也愿每一位好朋友可以读懂我们内心真正想要

要的是什么，可以勇敢的去奔赴属于自己的热闹，也可以坦然的接纳生活的普通。无论你选择了哪一条道路，能够减少内耗啊，活得心安，在属于自己的节奏当中，我们认真的去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路。那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人远航，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就是林，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啊，明晚还是我哦，明天晚间21点钟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屋。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现在23:30。
1: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2: 都有人陪伴身边。
1: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甘肃交通广播全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
1: 北京时间零点整，甘肃交通广播全省畅听，一路用心。兰州 FM 一零三点五，平凉 FM 九八点七，金昌 FM 一零三点五，天水 FM 一零一点零，白银 FM 一零三点五，庆阳 FM 一零六点三，定西 FM 一零三点五，陇南 FM 九一点八。爱在心，乐于行。

0: 甘肃交通广播应急广播全天播音开始。
1: 我们服务周到，我们及时可靠。FM 一零三点五，甘肃交通广播，爱在心，乐于行。北京时间六点整，
2: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0: 现在6:30。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0: 时请注意车速车距，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稳驾慢行。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柳给我们带来高速方面的详细介绍。那行车路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其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中陇南南部、甘南东南部有中雨，高海拔山地有雨夹雪或小雪。天水市及宁夏南部、平凉西部、兰州北部、白银北部、武威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多云。那受到冷空气影响，河西大部气温自西向东有所下降。明天白天到夜间，甘南、宁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间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中甘南高原有雨夹雪或小雪，兰州、白银两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省内其余地方晴，吉林山山区东部有雨夹雪或小雪。我们共同来关注兰州市区的天气预报。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
2: 降温了。也提醒朋友们啊，早晚要加一件稍厚一点的外套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周边省份的天气情况。新疆乌鲁木齐今天多云，10度到22度。青海西宁今天小雨转晴，2度到13度。
1: 另外，临近省会城市宁夏银川今天阴，6度到18度。陕西西安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2: 除了可以在调频广播收听到甘肃交通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选择网络收听的方式，在视听甘肃客户端页面的下方菜单栏中选择。

0: 是的。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话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三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交通早高峰开始了。 FM103.5 新闻早高峰，汇聚天下事身边事，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好，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7号，甘肃首部 AI 加实拍文旅短剧《炳林一梦》在永庆县正式开机。本剧呢是由永庆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出品，知名导演张顺成执导，将依托炳林寺石窟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创新的 AI 加实拍的短剧形式讲述炳林故事，擦亮永庆文旅名片。
0: 炳林一梦采用 AI 技术与实景拍摄相结合的创作模式，打破传统文旅宣传的表达局限。剧集立足于炳林寺石窟珍贵的石窟艺术、黄河文化资源，用年轻化的短剧叙事手法挖掘千年石窟背后的人文故事，让古老文物与历史传说活起来。
1: 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AI 短剧。近日呢，不烧心时代成为全网热议的网络热梗。那所谓的不烧心时代，是网友对一类同质化程度极高的 AI 短剧的调侃。这类短剧当中的摊贩或者餐饮老板总以良心商家的姿态出现，面对隔壁用科技与狠活大玩价格战的竞争对手时，坚称宁可少赚一点也不坏了规矩。
0: 在这一系列剧情反转打脸之后呢？

0: 量并重、效率与精品兼顾的长远发展之路，否则粗制滥造的短剧泛滥下去，既烧了观众的心，也一定会烧了行业的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贵州游客黄先生在贵黔高速黔西部区的经历引发了热议。车辆的燃油耗尽，距加油站仅有20多米，最终却只能叫拖车，共花费了350元，折腾了1个多小时。
0: 10月3号的深夜，黄先生一行从贵阳返回到大方县，上高速前忘加油了。途中呢，油表报警，他勉强开进了黔西服务区。停车去了洗手间后呢，车辆因燃油耗尽而无法启动，且这个 P 档锁止推不动，那停车点呢离加油站只有20多米的距离。
1: 这黄先生多次沟通啊，愿意签字按手印，希望加油站报备之后用专用的油桶加少量的汽油先把车启动再开进站，但是对方不同意，称不能卖散装油，有摄像头违规，求助其他的司机和保险公司无果之后，他只好打通了高速的救援电话。
0: 事后呢，加油站回应到，本可以报备后这个出借油桶，只是当晚的值班员啊，这个工作只有2周的时间，不太熟悉业务。
1: 是的，那守住安全底线与提升服务意识其实并不矛盾啊。这关键呢是在于管理者真正把应急当回事儿，培训做实，流程讲清，授权到位，让一线员工既知道不能这么做，也知道可以这么做，该怎么做，而不是一句上面有摄像头就把求助者挡在门外。
0: 看似这是近的20米的路啊，本来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却变成了一场拖车闹剧。这笔账呢，也不该只由车主一个人买单，加油站和行业管理者也应该看到自己的责任。咱们也不能什么有事儿的时候全部都推给这个什么临时工呢，实习生啊刚来不熟悉啊，那你不熟悉是怎么上岗的呢？
1: 是的，
0: 你岗前培训没有做过吗？
1: 是这样的，所以呢，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守不守规矩的事，而是能不能灵活变通的事。好，时段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啊。

面条，那家常菜呢照常吃，不用饿肚子，半年就瘦了25斤，这高血压高血糖呢也是恢复了正常，还有脂肪肝也在好转。专家说啊，这土豆确实是零脂肪食物，而且呢富含抗性淀粉，饱腹感强，100克的蒸土豆热量大概只有70多大卡，比米饭低了不少。关键的是这土豆得蒸着吃，煮着吃，不能油

0: 我觉得那我一天就可以靠薯片就可以了。
1: 啊，薯片是油炸的高油炸的糖油混合物啊，那可能比这个吃米饭吃面条胖得更快。
0: 所以说朋友们啊，你这锅两口其实也就不想吃了。
1: 嗯，
0: 一方面是饱腹感是真强啊，另一方面呢就是你每天要是都拿土豆当主食的话，那确实这吃一两口也就饱了。
1: 哎，
0: 所以我们觉得好吃，包括沙拉觉得好吃减肥，那都是因为酱并不是因为菜。
1: 嗯，当然这个沙拉酱很多朋友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选择吃沙拉，但是并没有看到这个沙拉酱的热量有多高。
0: 哎，
1: 其实很多沙拉酱的热量啊，你倒那么一勺基本上就等于吃了半碗米饭了，
0: 还不如吃米饭呢啊。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要是减肥的话，多吃蔬菜，咱们可以搭配一些这种什么油醋汁啊，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欧芹大蒜盐这样，当然也可以像这个大哥这样啊，就光吃土豆，这咱们甘肃就有天然的优势嘛。

0: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1: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2: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3: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2: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3: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2: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4: 早安甘肃，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石博。
5: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是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啊，今天还是限行的，限行的车辆尾号是0和5。那明天呢也是工作日，但明天周六不限行。
4: 是的，那另外呢0.75吨以下的货车还是要执行高峰限行规定，限行的时间为每天的7:30到9:整、11:整到12:30、17:整到19:30。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兰州市区的城市道路的路况信息。昨天早上啊，从昨天早上的经验来看呢，今天应该也是会在一些中小学门口会有一些堵车的现象。那昨天的堵车是较为严重的，尤其是淮兰高速啊。那很多朋友们昨天早上可能早早的啊才进城上班，

0: 我们的这个南环路啊，南山路啊，有两位朋友这会儿在反映了。龙这朋友说到，主持人早上好，南山路由东向西，这个红山绿荫小区，两三百米左右，这个远东汽修大坡因恶意施工导致路面受阻，车辆通行缓慢，车流量巨大，希望通知交管部门。而这个地方昨天也是正在排队堵车，然后。X 康这位朋友也发来了，说南山路东向西百合园堵车严重，有急事的绕行，这个远东口子道路施工只有一个车道。好的，我们知道了，这个地方确实是正在排队的，给大家做出一个提示啊，主要集中在了这个百合园附近红山根三村的这个位置啊，目前是正在缓行当中的。我们也会询问一下这个导播老师，看一下这个地方施工大概大致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是在因为什么施工。我猜啊，但我不知道猜的准不准，那近期呢兰州市区的主要施工可能是跟这个供热管线有关系了。马上到了11月，这个供热开始的话，基本上都是各水管小区开始打压注压，那经常会有一些路面开挖的情况，所以也请大家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实在要行车的情况下，那您得清楚这个地方是正在堵车的，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进行绕行。其余各主次干道基本畅通啊，有几个中小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27中城北的第10中还有城西的第55中学门前都是正在排队的。
1: 包括我看到树人中学的门前啊，也是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提醒朋友们啊，这个早高峰接送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截至目前呢，我省高速公路张掖武威金昌陇南部分路段小雨，乌梢岭部分路段小雪，其余路段天气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2: 阳光，朝露，清风，新的一天如约而至。车流，人流，红绿灯。

0: 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1: 检查发现，绝大多数餐饮企业能够严格落实明厨亮灶各项要求，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但也有个别企业存在摄像头安装不规范、镜头偏移、设备停用等问题。现场检查组当场下达责令整改通知，要求期限整改到位，并依法予以处置。各县区局同步排查、同步整改，确保检查全覆盖、整改全闭环，问题不反弹。
0: 明厨亮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维护消费者知情权、保障放心消费的重要举措。下一步，监管部门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推动 AI 智能巡检、随机抽检常态化，畅通投诉举报通道，织密人防加技防加社会共治的监督网络，让每一个摄像头都对准厨灶，让透明后厨成为餐饮企业的诚信名片。
2: 谈身边趣事，评网络热点，说社会万象，新闻大家谈。
1: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大家谈。近日呢，广东的一位43岁的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在网络上走红。他用土豆去代替米饭、面条等等的各类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啊，被网友戏称为最不痛苦而且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
0: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以前呢比较胖，检查出了脂肪肝，血压血糖的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之后呢，仍然是想往下减一点，但是挺不容易做到的啊，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于是呢，他就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没想到居然就实现了。
3: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我之前很胖，大概有接近200斤，8年前嘛就减了40斤那样子，我就减不动了，然后就一直保持着150左右，但是还是有点胖了。后来我就尝试着吃土豆。

0: 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1: 朱晴还表示，同样都是以淀粉为主的食物，土豆如果作为主食，比精细的米面更为的健康和友好，并且营养更加全面。
0: 一个蒸熟的土豆呢，它的淀粉含量大约是占了 20% 不到一些，而且呢，它也含有比较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呢，土豆它是有比较丰富的钾，相对的来说它的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说对血压的控制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土豆它也是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所以呢，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营养比较丰富的主食来吃。
2: 是的，那您爱吃土豆吗？您能够接受用土豆代替主食吗？我们先来听听咱甘肃微信互动群里各位听众的经历吧。
1: 洪湖他说，作为西北人，那土豆呢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吧，但还是得吃主食。他说以土豆代替主食，以前还没尝试过，现在可以尝试看看到底有没有效果。你一般都是这个、
2: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1: 一盘，对对对，饭前一块土豆，然后饭后一块红薯，是吧？
2: 很多人啊，这个这减肥的时候，这个代餐啊，就网络上就会有人调侃说，这个代餐的这个面包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1: 真的，我曾经有段时间想减肥来着，都说那个吃那个西兰花，就是

0: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1: 早安甘肃，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世博。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提醒大家啊，此时此刻已经正式的开启今天的限行了。今天限行的车辆尾号是0和5，明天是周六啊，工作日不限行，提醒朋友们啊。
1: 是的，另外呢，0.75吨以下的货车还是要执行高峰的限行规定，每天7:30到9:00，11:00到12:30，17:00到19:30。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兰州市区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情况。这时间段呢，这个堵车的情况是陆续的正在发生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早高峰马上就要到来了。那目前的堵车较为集中呢，还是在南边。再次提醒大家一下，红山根这个位置啊，目前是正在修路的原因，所以较为的堵车主要集中在了这个百合园附近，方向呢是我们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啊，西向东目前是不太堵的，而其中门前还正在排队，五泉路啊不用多说，京昌南路在太阳大厦十字附近也是正在排队的，那这边与之相交的旧大路的这个路口也是正在排队缓行当中，与民主西路相交的位置，这几条路的路口啊都是串联起来的，都是正在排队堵车。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北边在广武商厦十字的位置向西，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正在排队缓行。那北边片区呢，目前从时钟延伸过来到黄大

0: 事，
1: 播报重要事，新鲜事，有趣事。交通早高峰，新闻早高峰，开启你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好，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年的九月、十月啊，都是车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也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那今年的九、十月份，新车密集上市，各地的购车补贴也是持续落地，多地还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这个国庆假期车市表现如何？那今年接下来的几个月，车市的整体走势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4: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5: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一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3: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早高峰开始了。FM103.5 已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7: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3: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8: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

0: 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的习惯啊，就是随手拍一拍美景晒照，开心归开心，但是这照片真的不能随意在社交平台上随便乱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呢其实是分享美好的假期，但是很可能就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
2: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着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上晒图。那车牌的照片呢，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呢，在网络平台上谨慎的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姓名和照片，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杨帆。
3: 包括未成年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这信息一起发出来。
1: 这个旅游出行的时候啊，火车票、景区门票凭借着含有身份证号码等等的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着相关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风险。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杨帆。
3: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那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2: 另外呢，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的银行卡号和卡片及其他的信息照片，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的损失。
1: 嗯，那如果这些照片打码能够隐藏这些信息吗？我们继续来听警官怎么说。
3: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2: 所以说啊，也提醒朋友们啊，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这个构成比较复杂，陌生的网友呢也会混杂其中，存在着一定的隐私和安全隐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应该谨慎的选择发布平台和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杨帆。
3: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4: 你早晨的闹钟是几点？6:30、7点、5点？
5: 每个早晨都一样，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几点？
4: 这里是早7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早安甘肃》，每个早晨都不一样，用最贴心的问候陪伴，最权威的路况信息和您说句早安，
5: 用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最包容的视角态度和您见证世界变迁。
4: 早安甘肃，每天清晨，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早安甘肃》。大家好，我是世博。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颠颠。朋友们提醒大家啊，今天限行的车辆尾号是0和5，那国庆长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啊，依然是正常限行，早上7:30一直到晚上的20。

0: 运营服务集团兰州有限公司，敦煌研究所，读者印象，画院，记者站，绿化等用户。请在以上停水区域内的用户做好了生产生活安排，停水工作结束后，压力回升需要时间，请用户耐心等待，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如用户对停水范围不清楚，或想了解更多的供水信息，请随时拨打兰州城市供水服务热线96766咨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邯郸给我们带来供水方面的详细状况。那今天呢，根据国网兰州

0: 推进控制性工程建设，加快织密区域交通网络，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1: 国庆假期，在兰永林高速公路大夏河特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巨型隔柱立处在河谷之间，工人们正在开展隔构筑10号墩包焊接工作，建设者们紧盯节点，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兰永林高速公路九标项目质检部部长李福渊介绍道，
2: 兰永林项目国庆假期建设不停工，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有利时机，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管控，确保工程按期交付。
0: 这几天，天龙铁路佛牙大桥下部的结构施工已经基本收尾，重点的施工呢已经转入到了线交连续梁施工。佛牙大桥全桥线交段共分为三阶段的组织施工，第一阶段已经全部完成，其余两个阶段正在分别进行钢筋扎绑和场地平整作业。天龙铁路二标土建四分部生产副经理刘帅。
3: 佛牙大桥为天龙铁路控制性节点工程，现在线交梁进入钢筋绑扎阶段，在节假日期间确保钢筋顺利绑扎完成，进入内箱施工阶段。